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刚刚的这个公益版头特别适合在五一期间啊，给大家来播出，也致敬收音机前每一位在五一期间我们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好了，时针指向了8: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为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会迎来我们这个返程的一个小高峰，我们来了解一下出行情况。你好，张倩。
1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行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2026年五一假期小型客车减免时段从5月1日0时开始至5月5日24时结束，共计5天。五一假期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注意行车安全。 遇到车辆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11: 嗯，好，谢谢张倩啊。我们也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随时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高速公路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城市的路况信息，我们都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和您共同来分享。我们来说一条路况啊，更正一下，说一条寻物启事。刚刚王女士打来电话啊，说一条寻物启事。她说昨天晚上的5:10左右，王女士呢是从王岗派出所附近打车到阳光家园下车，将一个 U 盘落在了车上，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证据，希望驾驶员帮忙留意一下。嗯，电话是1999-0707-074，1399-0707-074啊，电话非常好记啊，1399-0707-074啊，提示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帮忙给留意一下，在昨天晚上5:10左右，有一位女士是从王岗派出所附近打车到阳光家园下车，将一个 U 盘落在了您的车上，里面有一些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证据，希望呢好心的驾驶员朋友帮忙留意寻找一下。电话是1390707074啊，大家可以这个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今天啊这个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西南风3-5级，阵风可以达到6-8级，最高气温19-22摄氏度。那今天夜间像呼兰、依兰多云，其他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其中呢像延寿、上至五常的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程度，偏西风2-3级，最低气温7-10度。那么5月10号，像今这个五今天啊，就是五号，今天的白天气温相对来说较高，但是风力也比较大，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所以提示相关的单位啊，加强火灾隐患的安全排查和用火的管控。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运动的时候，大家要随时来这个关注气温变化，来随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另外呢，今天呢大风，然后呢提示啊，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不要逗留在广告牌匾、围挡或者是临时搭建物的周边。降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小慧。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刘邦传，首先来听的是第25集。
1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16: 第51章，兄弟与侄儿。陆贾最为合适，论学识论口才都应当让他去。张良说陆贾温良敦厚，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让他出使南越必然稳妥。刘邦大喜，即命陆贾前去南越。陆贾到了南越之后，见到了赵佗。陆贾本就气度不凡，又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因此一点也不失范。赵佗自认为已经立国，能和中原朝廷平等，因此也就要摆摆谱壮壮势。陆贾对他说，南越之地本属朝廷，普天之下若非王土，朝廷钦差来此，南越王何以如此怠慢？你原来也是中原人，亲族朋友都在中原，现在你去背天而行，割舍中原亲情，依靠着南越弹丸之地与朝廷抗衡，恐怕祸不远矣。南越王赵佗鼻子一哼，说道，我们原属秦朝朝廷，不属于你们汉朝，如今 秦朝已崩溃，如何你们汉王又要管到我了？他原本也就和我一样是个诸侯罢了。陆贾镇定地说，秦廷无道，残害百姓，天下人忍无可忍，致使豪杰并起，并非一人。单就楚国一地来说，几千人一支的队伍就难以计数，最终是汉王率先入关，攻下了咸阳，彻底摧毁秦廷，而项羽却违背誓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让天下诸侯尽归他所管，势力强大，无人可比。汉王从关中发兵，攻伐天下，威震诸侯，终于灭项，仅仅用了短短五年时间，便使海内平定，天下尽归。这是单靠人力所能实现得了的吗？这完全是天意啊，是上天在护佑汉王建立汉朝天下，天意是可为的吗？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让赵佗一时语塞，无话可说。陆贾继续说道，自从你南越王擅自立国称王之后，朝内各大臣都吵着要去出兵讨伐，然而当今皇上仁慈，不想让黎民百姓再遭劫难，因此才没有发兵。本钦差奉陛下之命来到此地，怀揣着南越王印，就是要正式封你为南越王。你不在城郊接受亲赐，摆香案接旨，却在这里与朝廷对抗。如果消息传到京都，朝廷恐怕马上就会掘了你的祖坟，灭了你的亲族，然后命一员副将带领10万人马来对你进行讨伐。到那时候，越地的人马都会视你为仇敌，用你的脑袋来换太平，看你还将如何。这个南越王赵佗一听陆贾这么说，心里害怕了，马上站了起来，惶恐道，本王长时间在这夷蛮之地居住，忘了应有的礼节，还望钦差一定别见怪。陆贾当然不会跟他计较，他来这儿就是说服这个人归服的。陆贾也缓和了口气，这个我理解，哪会有什么见怪。俩人又聊了一些闲话，气氛更为轻松了，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拉近了不少。赵佗见此，就问陆贾说，本王与韩信、萧何、曹参他们比较，哪个厉害些？陆贾微微一笑说，可能是殿下更强一些吧。赵佗一听这话笑了，突然又精神了起来，进一步问陆贾道，那我和当今皇上相比呢？这话显然表示他还不是太臣服，居然敢跟皇上比贤能。陆贾镇定地说，陛下起于丰沛，诛暴秦，灭霸王，为天下安定，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而到处拼杀，继承五帝三皇之事业，对中国进行治理。中国的人口众多，以亿万计数，泱泱万里，土地广阔而肥沃，资源丰富，自从建大汉以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而你们南越最多也就是数十万人，管辖的地盘也就是山岭和海滨，总体算下来也就和中原的一个郡差不多，如何能和陛下相比？赵佗无话可说了，只好对陆贾笑道，方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哪能和当今皇上相比呀？一番畅谈，赵佗对陆贾的才学佩服得不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便挽留陆贾多住些时日。南越王一番盛情，陆贾也难以推却，于是便在此盘桓了数月，才回到了京城，向刘邦复了亲命。临走时，赵佗一直拉着陆贾的手不松开，对陆贾说，南越国真是

难寻像先生值得交流的人呐、啊！你到此之后，使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非常新奇又大有用处的东西。赵佗送给陆贾许多东西，其价值数千金。陆贾完成使命回到京城，皇帝刘邦很是欢喜，随即任命他为掌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这时候武将除了剿灭剩余对抗势力之外，别的事务他们也不大使得上劲儿，差不多全靠文臣了。而此时的汉朝官员中，真正有文化的人却很少，像陆贾这样的人才可谓是弥足珍贵，反而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些。即使是张良、萧何等人，在许多方面也是赶不上的。萧何收集秦朝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不漏一户的进行税收，而至于治国之道，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经验。在这方面，陆贾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陆贾总是在皇帝面前有意地提起诗、书里边的教诲，促使刘邦去读书，从书本中学习治国之道。后来刘邦勤于读书，陆贾也功不可没。起初刘邦是个耐不住性子学这些东西的，他一向是讨厌这些死板的东西。他发牢骚说，朕是马上皇帝啊，骑马提刀打天下，读这些只有腐儒才读的东西有什么用啊？陆贾据理力荐说，骑马能把天下打下来，难道骑马还能够治理天下吗？陛下可知顺时而变，自古就是以武打天下，以文治天下。比如商汤、周武王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臣子，见暴君无道，他们奋力用武力夺取了天下，然后又以文来治理天下的。刘邦瞪大眼睛，这些话还是头一次听说。然而他是聪颖之人，稍微一愣神就明白过来了。陆贾继续说，所谓逆取而守之，唯有文武并用，方为长久的治国之道。当年的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其实力都非常强大，然而最后还是由于只会用武不懂得治国的道理而招致亡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秦朝不懂仁义，只会动用刑法，最后也被我们推翻了。如果在当初统一天下的时候能够施行仁义，效法先贤，怎么会有被推翻的可能呢？刘邦在刚刚推翻秦廷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财物和美女，也曾被晃花眼，因此陆贾就总是拿这个敲打他，提醒他。而刘邦一点就懂，在陆贾说过之后，他感到非常惭愧，赶紧采纳陆贾的建议。他还让陆贾专门写了后来很著名的《新语》。在这部《新语》中，陆贾认真地分析并总结了秦朝失天下和汉得天下的原因，以及经验与教训，一共12篇。刘邦看后感觉十分新奇和有益，非常高兴，禁不住说道，陆贾真是我师也。建大汉之后的事，没有陆贾是绝对不行的呀。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汲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尽量让天下人民休养生息。其次就是以农为本，减少徭役，降低税收。最后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这些重要的思想也成了后来贾谊过秦论的滥觞。平时在亲兄弟中，刘邦

和义母的四弟刘娇感情最好。刘娇从小喜欢读书人，自己也读过不少书，曾经还和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一道拜在当时十分有名的诗学专家伏秋伯的门下学习。伏秋伯是大学问家荀子的学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伏秋伯和他同门师兄弟都失散了，各自流落一方。当时刘邦从家乡沛县起兵反秦的时候，也将自己的家人做了一番安排，不然的话他在外打天下，人家却把他的家人给杀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刘邦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雍齿叛变。封邑大本营失守，刘邦为了夺封邑，在决定投靠景驹之前，先安排好了家里的人。父亲最看好二哥，他就让二哥陪着父亲，还安排了沈石奇和二哥一起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他自己则领着四弟萧何、曹参一起去找景驹。接下来许许多多的事儿，不管多么艰难多么残酷，刘娇始终都跟着刘邦，一起吃苦，一起受罪，一起打天下，当然也是刘邦最亲近的人。他的职责主要是往下传达刘邦所颁的命令，即使军中最机密的会议也总是要他参加并发言。战争中刘邦的室内只有他和刘邦最好的朋友卢绾能够随意进出，即使是张良与萧何也自知身份不敢擅自进入。汉朝建立后，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刘邦就把楚王的位置给了这个四弟刘娇。当时把楚国分为两半，原来楚国的淮西之地36座城池皆划给了刘娇的新楚国。刘娇把他的同门师兄弟穆生、白生、申公等请来出任中大夫，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尤其是在诗方面造诣是最为深厚的。申公名培，人家都称他为申培公，是诗之鲁诗的创始人，对诗的保存和流传做了极大的贡献，成就非凡。那时候流传的三家诗加上之后的毛诗被称之为四家诗，申公的鲁诗就是当今诗的三大流派之一。到了以后的汉文帝时期，文帝获悉申公最精于诗学，便请他来担任博师，这样诗学变成了东西汉朝廷最早开设的正式课程。刘娇也很重视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学诗，他还命自己的儿子颖克拜在了申公的门下学诗。他们一家都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般人眼里，刘邦很讨厌儒生，然而他却很喜欢学儒的四弟。不过他对待其他几个兄弟也是很不错的。早年间大嫂对刘邦不好，每见刘邦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就很嫌弃。刘邦爱戴的朋友回家吃饭，他更是心上受不了。于是在刘邦再带朋友回家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故意用锅铲刮锅，刮得十分响亮，表示厌恶这些客人。如今刘邦当上了皇帝，心里也不会忘记此事，那是他心中的隐痛，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然而刘邦就是刘邦，他是皇帝，大汉开国皇帝，不同于一般人的。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刘邦开始对宗族内亲进行分封，大嫂的儿子刘信眼看着几个叔叔和堂兄弟都被封了诸侯王，只有自己

0: 他对刘邦说，咱家的人呢，你都分封了，但还漏了一个人，你为何不封啊？刘邦明知故问，谁啊？太公说，你的皇侄儿刘信。刘邦恍然道，我并不是不封他，主要是他的母亲太不厚道了。太公说，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你将来能做如此天大的事儿？不管怎么样，信儿也是你的亲侄子，你大哥死得早，这是他留下的根儿啊。刘邦听到这里不说话，半晌才说，好，朕封他就是。这下太公放心了，儿子如今是皇帝了，不是原先的浪荡小子了，金口玉言，说话哪能不算话呀？回去后，太公就把刘邦的话转告给了大儿媳和孙子刘信，他们也很高兴，感觉亲叔叔就是亲叔叔，到底是一家人呐。然而，事情过去了好久，还是不见动静，刘邦就是不扳指对他进行封赏，他们娘俩又开始焦虑了。然而又不好再去求太公，作为父亲的太公也不好再向儿子张口，只是心中焦急。其实此时的刘邦心中也在翻腾，虽然答应封刘信了，然而真要封他，自己心中却还是不舒服，那就先让他等着吧。这件事儿一直拖到高帝七年的十月，刘邦才将侄子刘信分封，让刘信当了一个名字古怪的根夹侯。根夹形容的是铲子刮锅的声音，那这个根夹侯就封得很意味深长了。不管怎样吧，总算是个侯爷，享用侯爷的俸禄。刘信虽然心里有点不快，然而还是兴奋地上任去了。刘邦的二哥刘仲原本是一个守本分能挣些家业的小民，一心想的也是小民的事儿，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大财，然而却是他父亲当年最喜欢的儿子。高帝六年的时候，韩王信叛变投靠了匈奴，刘邦遂封二哥刘仲为代王，接替了韩王信原来的王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
2: 第五十二章，韩王信叛变。荥阳被围时，从公他们被杀，韩王信却降了楚，后来又趁机跑到汉营，刘邦没有杀他。此后韩王信跟着刘邦打天下，南征北战。汉朝建立的时候，他便成了开国功臣之一。想到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依然封他为王。最初因剖腹为信，封的是韩王，可是刚封完韩王没多久，刘邦就忽然扳指改封他为代王了，由韩帝迁往代帝。对于异姓王，刘邦总是心怀疑虑，特别是像韩王信这样容易变卦的人。为了国家的稳定起见，他便实施了一项重大的举措，对于一些异姓王封地进行调整。如果站在个人的私利的立场上来看，这似乎不地道，但像刘邦在玩政治手腕，故意整这些异姓王甚至有功的大臣，然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这无疑是相当明智的政治措施。韩王信原来所在的韩地颍川郡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勇猛善战，调整他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令刘邦没想到的是，这一调整却调出了大麻烦。韩地是韩王信的家，又是战略要地，他当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好地方去边远的代地。然而韩地只有一个颍川郡，而代地有云中、雁门、代

太原四个郡，他也不乐意去。何况代地地处北方边陲，紧挨着虎视眈眈的匈奴，是很不安全的地方。因此韩王信去代地赴任，心情非常复杂。代国的成都是晋阳，韩王信到了晋阳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此当王。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匈奴的防御，这关系国家的安全问题。他觉得防御匈奴，马邑的地理位置更有优势，距匈奴近一些，因此要向皇帝刘邦上书，要求将代国的都城迁往马邑。刘邦见书很快做了批复，赞同他把都城迁往马邑，毕竟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代国迁都马邑却是一个失误，此时匈奴已经十分强大，是匈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盛时期，国中十万骑兵极为厉害，单于默读更为强悍。韩王信刚刚迁到马邑，阵脚未稳，匈奴就攻了过来。单于默读看得很清楚，代国迁都至马邑就是为了抵御匈奴，这便激怒了他，更激起了他的战友欲。默读悍然发兵代国，20万虎狼之师包围了代国的都城马邑，这让韩王信惊慌了，以他小小的代国之力如何能敌得过，于是赶紧派人偷跑出去向朝廷求救。然而令人着急的是，救兵不会马上赶到，没办法，韩王信又遣使者与匈奴讲和。韩王信虽然身体彪悍，武艺超群，作战勇猛，然而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感觉很懦弱，他一与匈奴讲和便引起了朝廷的怀疑。讲和本是一国之国策，他一个诸侯王怎么能擅自和匈奴讲和呢？刘邦当时大怒，这个代王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真那么不中用吗？还是想另立朝廷？刘邦一边布置军队前去救援，一边给他回信，严厉地对他说，此时正是非常时期，亲应全力御敌，凡事谨慎，不能凭仗一时之勇硬拼，也不能示弱怕死。这时被重兵围困的韩王信本来心里就很乱，不知应该如何是好，现在又明白了皇帝刘邦的意思，更加心慌了。他也明白刘邦是对他不满了，这事儿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到底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认为反正刘邦已经怀疑自己了，此仗打赢了说不定也会掉脑袋，打不赢更会被匈奴所杀，还不如投降匈奴算了。想到这里，他善变的本性又冒出来了。坚守了数月之后，也就是汉高帝6年的9月，韩王信带着自己的人马开城向匈奴投降了。投降之后的韩王信为了讨好匈奴主子，转而掉头攻打汉朝，与匈奴联合进攻太原。皇帝刘邦闻报大惊，方领悟到把韩王信调到代地真是大大的失策，可是后悔已晚，于是找来大臣商议此事，决定对匈奴作战，讨伐反贼韩王信，攻打身在代国的韩王信。汉军在霍人将代国的军队杀得大败，接着在同堤与韩王信亲自率领的军队狭路相逢，又是一番厮杀。樊哙等大将奋勇冲杀在前，将代国几员有名的猛将斩于马下，杀得韩王信忧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刘邦率领大军毫不留情，追着他们的屁股猛打，将他们杀得七零八落。没办法的韩王信只好带着他的残兵跑到了匈奴那里寻求保护。匈奴单于

破毒有两位贤王，一位是左贤王，一位是右贤王。左贤王分治西部，右贤王分治东部，命右贤王与王皇等人带领一万多骑兵在广武至晋阳一带驻守。然而刘邦所率的汉朝大军势不可挡，匈奴右贤王的骑兵根本抵御不住，一战即溃。刘邦他们一直追到了离石，右贤王的军队退到楼烦，方收拢了自己的人马准备再战。车骑将军灌婴带着燕、赵、齐、梁、楚国的军队在马邑把匈奴的军队杀得四处逃窜，个个哭爹喊娘。紧接着周勃所带领的军队也很快地把楼烦北面的六个县全部夺下，代国左丞相被周勃所战。之后灌婴和周勃所率军队会于一处，在晋阳城下把匈奴军杀得血流成河，遂把咸阳攻下。灌婴和周勃率领汉军继续追着匈奴联军猛打，一直打到武泉，在此又有三座城池被灌婴拿下，还在平城将匈奴彪悍无比的骑兵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接着周勃又与离商并肩作战，一起将代郡和雁门关全部平定，代国右丞相也被他们两个活捉。汉朝大军一出战，那真是如老虎下山一样，将韩王信打得藏在了匈奴背后都不敢出来，打得匈奴联军难以招架，只有挨打的份儿，而无还手之力。单于默读是个很会用兵的人，他见汉朝的大军来势凶猛，不可硬拼，便紧急召集军事干将和谋士们商议此事。议论的结果是顺汉朝大军之势来个诱敌深入之策。仗打到这个时候，匈奴在上古驻守，而刘邦则是在晋阳驻守。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都想先观对方实力再行决策，刘邦当然也不会例外。他多次向单于默读派出使者，以观察敌情。深谋远虑的单于默读热情地接待了刘邦派来的使者，却把精壮的战士大肥牛和好马良驹都隐藏起来，让他们看到那些又老又弱的伤残士兵与牛马。使者看到这些假象，心中甚是欢喜，回去后立马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刘邦。刘邦脑门一热，听了这些话完全放心了，说匈奴连吃败仗，就剩下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了，打过去。然而娄敬却说不能打。自从娄敬向皇帝刘邦献言迁都长安之后，就很受器重，由一名士兵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谋士。他回来后对刘邦说的情况和前几位使者说的一样，然而看法却完全不同，因为他观察得很仔细，分析得很透彻。他说，陛下，臣以为绝对不能深入，而刘邦正在兴头上，如何能听得进去呢？他不高兴地骂道，你这个齐国奴才，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娄敬说，两军对阵交锋，一般情况下都会向对方展示自己最强的实力，而他们却故意显示出弱势的景象，臣觉得必然有诈，因此不可打。刘邦很不耐烦，就是想打，想立即就活捉匈奴。他大骂娄敬，你本是个小卒子，不过是靠能说会道混了个官佐，你能知道些什么？你看我们把他打得节节败退，他哪有什么真正实力呀？不打你让朕当傻子呀？娄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依旧坚持道，陛下，臣以为就是不能打，打必败。刘邦大怒，乱我军心，如何使得？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
看我打胜之后

回来再收拾他。于是上来两个武士便把娄敬给绑了起来，带上刑具先关押在了广武。刘邦不听娄敬劝阻，悍然率领32万大军向北直扑平城。这个时候非常寒冷，半路上天气又骤变，下起了雪，不少士兵的手指都被冻坏了。然而军队依然前行，是以最短的时间灭掉匈奴。皇帝刘邦冲得很快，在大军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头部队到达了平城。刘邦刚带人登上白登山，单于默读率领40万精锐部队突然冒了出来，将白登山团团围住。刘邦一看四周全是匈奴的人马，并且队列还极其整齐，青马在东边，白马在西边，黄马在南边，黑马在北边，一时也是慌了手脚。这时想起娄敬的话，可是后悔已晚矣。匈奴军队不断的攻山，刘邦四处受敌，只能分兵拒之，真是应接不暇。如此慌忙之中，还要想着如何才能解围。天气本来就冷，到了晚上更冷，何况还是在山上。具体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刘邦在这里被围困了7天7夜，而后面彻底断绝了消息，那真是饥寒交迫。刘邦急得嘴唇都裂口子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这样如何是好呢？刘邦心想，难道自己就这么完了吗？推翻秦廷之时自己没完，大战项羽时那么危险和艰难自己没完，没想到在这里就这样完了，开始仗打得那么顺。危机时刻陈平献计，这个计策非常机密，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他对刘邦说，陛下，臣有计可解白登之围。正在焦虑上火的刘邦赶紧说道，爱卿有何计策，快快讲来。陈平对刘邦说，可以，计可解围。刘邦听后喜出望外，马上吩咐人前去照办。他暗中使人用重金去贿赂讨好单于的胭脂，对胭脂说，娘娘您知道吗，如今单于围困汉朝的皇帝已经多日，汉朝皇帝没办法，但是汉朝疆域那么大，有不少绝色的美女，听说单于喜爱美女，所以他们已经暗地里命人去搜刮美女了，然后要献给单于。胭脂已经说，是吗？真有这样的事？使者说，此事千真万确，假如汉朝皇帝真的送来了那么多的绝色美女，单于见了什么都顾不了了，到那时候臣担心会不会危及娘娘您胭脂位置呢。胭脂一听觉得此话很对，便急忙说，那该如何是好啊。他又急忙求使者道，请你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吧，看如何了结此事，不让他们汉朝的皇帝来献美女。使者装作无可奈何之状，我们汉朝皇帝要自保也没有别的办法呀。胭脂慌了手脚，可是这如何是好啊。使者对他说，臣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胭脂说，快讲。使者说，如果趁着汉朝的美女还没献来之前，先把汉朝的皇帝给放了，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去，那他肯定不会再献上什么美女了。胭脂听了这话仔细想想也对，于是就去找丈夫，对丈夫说，为什么非要围困汉朝皇帝至此呢？匈奴和汉朝两主不可以相困，即使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难以长时间在那里住下来呀，还是放他们回去吧，何况那汉主也是有神在保护着呢。单于看着自己的老婆不说话，他的心中也在打鼓，因为此时他还在担心另外一件事。他原来是和韩王信约好了一起攻打

汉朝军队的。可是这个韩王信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影子，他怀疑这个韩王信会不会与汉朝皇帝相勾结，对他前后夹击，那他如何吃得消啊？心里如此担忧，于是便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自己的妻子，决定放刘邦回去。单于下令撤开包围圈一角，刘邦赶紧逃出了这个牢笼。这一日大雾弥散，仅能够看到不远处的模糊影子。陈平向刘邦建议道：陛下，为防万一，可命士兵把弓拉满朝向敌方，我们从他们开的口子当中慢慢地走出去，必须小心。刘邦同意，汉军上下就将心提到了嗓子眼，注意力高度集中，拉满弓，提防匈奴军队突然发出奇迹，慢慢地移出了包围圈，直到平安地带，进入平城与自己的大军汇合一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事情到了这里，此次的战争也算结束了。匈奴单于带领自己的人马撤了，刘邦也引军回到长安，仅留樊哙平定代国之乱。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8:5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慧。那么和您共同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哈达高速的 K563 公里处因为有浓烟，目前能见度比较低，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再来说一下哈达高速目前 K563 公里处因为有浓烟，能见度比较低，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5月5号，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外出自驾的小伙伴今天也是会迎来这个返程，因此呢，在五一返程高峰的出行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另外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不超速，遇到堵车的路段呢，不要夹塞儿，不要疲劳驾驶，注意安全第一。另外呢，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能见度比较低，因为周边可能有烧荒的形象啊，这个影响。那么建议大家呢，提前要减速慢行，然后呢，不要随意变道、随意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示大家，返程的路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出入平安。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这个刘邦传，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在路面上开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15: 第54章，公主嫁匈奴。刘邦从白登之围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也时时惦念着娄敬这个人和他当初的这些话语，前思后想，觉得此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他一回到广武什么事儿都不干，立即下令释放了娄敬，当面向娄敬致以深深的歉意，说都怪朕当初没听爱卿的话，所以才遭逢大难，没想到匈奴单于这个家伙如此能用兵，差点要我丢了性命，可恨那几名使者全是笨蛋，竟然看不出什么，朕已经把他们全都斩首了。娄敬跪地道：万岁鸿福。刘邦赶紧搀扶他起来，随即加封他为建信侯。 10亿2000户。自此以后，刘邦对娄敬敬重有加，言听计从。刘邦就这点好，知错就改，胸怀广阔，气魄宏大。刘邦向娄敬问道，如何对付匈奴，卿有何良策？娄敬说，陛下，臣以为最好不可动用武力。咱们的汉朝刚刚建立不久，江山初定，军事还没有得到休息，如此与匈奴作战就会使士兵疲惫不堪。另外对于匈奴不可以讲仁义，因为木都是将自己的父亲杀了才夺得的单于之位，并且把自己的父亲的姬妾娶了回来当自己的妻子，如此毫无人性，只会用武之人跟他讲仁义，必被他所害。刘邦点点头说，爱卿说得很对，那应当如何呢？娄敬说，像如此之族群只可以放眼长远，那就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后代。微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怕陛下您不去做。刘邦说，哦，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为什么不去做呢？娄敬说，陛下如果能让嫡长公主与匈奴的单于成亲，再送上丰厚的嫁妆，那单于必然会立公主为胭脂，他们以后的孩子必然会成为后继的单于。他们为什么发动此次战争呢？还不是想要我们的财物吗？我们只要每年依照季节为他们分些我们国家剩下的东西，再命一位善说的使臣去与他们谈谈礼仪制度什么的，来约束他们。这样木都活在世上的时候，她是我朝的女婿，她去世之后，陛下您的外孙当了单于，难道外孙还能与外公相抗衡吗？如此我们根本不用出兵，就可以让匈奴听我们大汉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刘邦听了尚有点犹豫，此计有道理，可是娄敬说道，若是陛下舍不得嫡长公主远去匈奴，选一个宗室的女孩或者后宫嫔妃充当公主，他们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到时也不会对她好，那我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刘邦听了只好下决心说，行，朕就命嫡长公主下嫁匈奴单于。这样的大事，皇帝刘邦不能不和皇后吕雉商议，她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嫡长公主的亲娘啊。然而刘邦一和吕雉商议，吕雉就惊呆了，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时间爆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道，你怎么如此忍心呢？我们就一个女儿，你把她远嫁匈奴，匈奴是什么地方？虎狼之地呀，你怎么如此狠心呢？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要是非让她嫁去匈奴，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说着又哭，哭着又说，毕竟是结发妻子，弄得刘邦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对他说好话，安慰道，好了好了，不去就不去，我也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去那种地方呀，好，就不去了。刘邦这个人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作为父亲，他不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怎会情愿让他远嫁匈奴呢？可是为了国家，作为帝王的他不能不这么做，他是一切以整个国家为重的，如今妻子这一哭，他又不忍心了，于是他便打消了让嫡长公主远嫁匈奴的想法。但是娄敬的计策还要执行下去，国家的长治久安 是最重要的，可是让谁去呢？只好选取宗族的一位女子，对外宣称是嫡长公主，远嫁匈奴单于了。然而又怕到了匈奴之后，人家发现不是嫡长公主而生事，于是娄敬前去送亲。到了匈奴之后，娄敬靠着他的远大见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把匈奴单于等说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当然事情也办理得圆满成功。第55章，父亲为至尊。回头再说分封，刘邦奋斗这么多年，终于建立了大汉江山，家里的人该封王的封王，该封侯的封侯，女子也都封了皇后公主什么的，他死去的母亲也被追封赵陵夫人，并且还特为他的母亲建庙享香火，作以纪念。然而唯有一人，他却似乎忘了封，也还没有想到封。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他的父亲刘太公。也可能父亲从来就是他背后的大山，他只见前面而不看后面的缘故吧。竟然没有想到他的父亲感到了落寞，心里不舒服了。其实刘邦对他的父亲很孝顺，虽然他的父亲很早以前对他不好，看他不顺眼，但他也从不敢与他的父亲计较。自从把父亲自楚营接回之后，他更是百般孝敬。但他知道他的父亲跟着他受苦了，受惊了，心中深感歉意，于是对于父亲更是加倍敬重和孝顺。他通常每隔五日便会探望一次父亲，向父亲请安。然而忽有一日，刘邦父亲的家令，也就是管家，对刘邦父亲说，俗话说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即使陛下是天下之主，他也是您的儿子呀。虽然您是他的父亲，然而也是他的臣民，现在您如何能让皇帝来拜望自己的臣民呢？若如此，皇帝也就没有什么威严了。过了几日，刘邦来拜望太公，然而却看见太公亲自拿着扫帚出来打扫迎接，并且还是倒退而行，这是在向儿子刘邦行大礼呀。刘邦一看吓了一跳，父亲，你这是做什么呀？于是赶紧起来搀扶起老父亲，说，父亲大人，您这是做什么呢？折煞孩儿啊。太公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如何能单为臣一人乱了天下法度呢？刘邦听了很愧疚，分封的事情竟然把老父亲给忘了，但又想父亲那样一个本分的人，如何会说出这一番话呢？那肯定是有人教的呀。于是就暗地里观察，方知是家令所为，便拿500黄金重赏于他，自己实在是疏忽了这件事。那么该尊父亲什么呢？自己已经是皇帝了，那父亲也应该是皇。他苦思冥想，突然想到了太上皇这个称谓。早先秦王嬴政就是给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上的这个称号，此事和萧何、张良、陆贾、娄敬他们一商议，众大臣都觉得非常赞成这个称谓。于是皇帝刘邦这年的五月向天下颁发了一道诏书，上面写，在人伦关系里父子关系最亲，因此 父亲若拥有天下，就必然会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必然会把功归于父亲，这便是最高的人道。秦末天下大乱，贼兵四起，致使天下百姓难以生活，因此朕亲自披上铠甲，拿上武器，带领着将士们平定天下，分封诸侯，息兵养民，所以这些全是父亲的教养之功。朕已经被各诸侯王、列侯、将军和大臣尊为皇帝，然而直到如今太公还没有什么封号，因此朕如今要为父亲上一个尊号，即太上皇。从此以后，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太上皇，不再是皇帝的臣了。皇帝刘邦在他的前面还要称臣，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儿子给予的。然而太上皇住进皇宫之后不怎么开心，他原是乡下集镇小民，喜欢的就是乡村那种整日和贩夫走卒打成一片的生活。刘邦发现父亲闷闷不乐之后，就设法探明原因，然后就开始设法让父亲重返原来的环境当中去。然而他也不能真正把父亲再送回原来的村子里，于是就想了个法子让父亲快活如意。他下了一道命令，依旧依照老家沛县的样子，为老父亲在京都建了一座名为新丰的新城。可有了如此新城，太上皇还想看见故人，于是刘邦又把一些故旧亲朋也迁来，街上有鸡有羊，街道房屋都和老家的一样，谁家在哪儿位置几乎都没变，那些新搬来的人一下就能找到自己的家，就连搬来的牲畜也能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窝。如此太上皇算是高兴了。说完分封，我们再说刘邦的后宫。刘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并不是吕雉，虽然他和吕雉是结发夫妻，感情深厚，但他最爱的是戚姬，也就是戚夫人。说起这个戚夫人，乃山东定陶人，名义刘邦和他也是有段家缘。早在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曾经在彭城吃了败仗，当时他的部下都跑散了，他却被项羽带着的士兵紧追不舍，甩也甩不掉，只好过睢水，顺着西渭河拼命地逃跑。这时候天也快要完全黑下来了，刘邦看见后面追兵已经很近了，马蹄声嘶鸣声很是刺耳，刘邦心里急呀。他跑到一个村头，一个姑娘正在一口井旁打水，情急之下刘邦就对姑娘说，这位妹妹快些救我，后面有追兵要杀我。这位姑娘便是戚姬，她是一个本性很善良的姑娘，此时见刘邦被人追杀，甚是可怜，情况紧急，没多想就说，将军顺着绳索下井去吧，这里可以躲藏。刘邦见状便将马放逐，赶紧溜了下去。项羽带着部下随后就到了，见姑娘便问，你在这里打水可曾见到一人从这里骑马经过？姑娘用手指着前面，已经飞快地跑过去了。项羽听完也不再问，打马扬鞭，顺着姑娘手指的方向一路追了下去，如此他就救了刘邦一命。待追兵远去之后，戚姬 又放下了绳索，帮刘邦从井里拉了出来。刘邦感激不尽，在昏暗里，刘邦看不清姑娘长得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她的体态甚是婀娜，声音甜美动听，就像银铃一般。天已经完全黑了，刘邦也无处可去，肚子又饿，身体还十分疲惫，便央求姑娘帮助他找个地方暂住一宿，并弄些吃食，说日后必有重谢。姑娘有些害羞，自己一个姑娘家还真不好安排这事，领一个大男人回家吗？怎么跟父母说呀？但她见刘邦实在是可怜，如何是好呢？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她父亲见女儿出来打水还没回去，就出来寻找，于是就碰到了刘邦。一打听便大大方方地说，将军如不嫌弃，就请到我家暂歇一晚吧。于是他们就把刘邦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到家中后，在灯光下，刘邦一看姑娘美如天仙，艳如桃花，声音柔声细语，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活了这么大，不是没见过美女，可还真没见过如此的美人。经过一番攀谈，姑娘家的人也都知道了刘邦的身份，觉得真是贵人降临呐。对待刘邦更是不同，他父亲见刘邦看女儿的眼神，也知道刘邦喜欢自己的女儿，于是第二天便留刘邦多住些时日，刘邦也答应下来。如此两人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这姑娘不但美如天仙，十分善良，而且多才多艺，她会古琴，会跳舞，会唱歌，尤其是折腰舞跳得最好，更让刘邦倾倒。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妻姬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妻异，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0: 出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第56回，刘邦与戚姬。刘邦虽然从来都是大大咧咧，但也喜好跳舞。戚姬的父母见此很是欢喜，他们觉得刘邦相貌不同凡俗，将来定成大事，于是就对刘邦说道：小女戚姬长相粗鄙，如汉王不嫌弃，小人愿将小女许配给汉王，不知汉王意下如何。这下可乐坏了刘邦，当下应允说日后必来迎娶。如此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就留着刘邦不走。刘邦在这里和戚姬情投意合，相谈甚欢，感情日浓，不知不觉就结合在了一起。汉王刘邦更是欢喜的如入仙界。然而刘邦是做大事之人，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忘记战场上的事。几日后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说现在正在打仗，待天下平定之后，寡人一定前来迎娶姑娘。刘邦骑马走了，戚姬一家日日盼望着他来迎娶。当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在定陶登上皇帝之位的时候，戚姬之父带领着他找到了刘邦，此后他就一直伴随在刘邦的身边，两人情意绵绵，恩爱一场，后来生子，取名为如意。赵王张耳病死，他的儿子张敖继承了爵位。汉高帝9年，因他的丞相灌高看不惯刘邦总是斥骂他而密谋造反，受到牵连，被降为宣平侯。刘邦就封刘如意为赵王。这个刘如意无论是长相还是行事作风都和刘邦很像，因此也很得刘邦的喜欢。刘邦只是悔恨事先已经立了嫡长子刘盈为太子，那个刘盈过于柔弱，不太像刘邦，因此很不得刘邦喜欢。刘邦总是抱着刘如意感叹道：总不能让一个不像我的儿子继承我的皇位吧。戚姬戚夫人当然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成为太子，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戚夫人和吕雉的关系就很紧张，势同水火，不能相容，他们之间到底谁胜谁负呢？

第57章，吕雉的压抑。先不说戚夫人为儿子刘如意争夺刘盈的太子之位，单说那皇后吕雉，此时她内心充满怨气，然而有刘邦在，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完全发泄出来。此时的她恨不得将红极一时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戚夫人彻底打倒。此时的吕后心里是极不平衡的，刘邦本是她一个人的丈夫，她为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当初那个年轻美貌的她，嫁给一个40出头的带一个私生子的男人，她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早先人们都看刘邦不务正业的样子，因此他遭受了多少闲言碎语。一个年轻女人心中有苦从来不以为苦，刘邦造反上芒砀山之后，作为妻子的吕雉还为他进过县衙里的大狱，被抓进大狱之后，一些狱卒看他年轻漂亮就想占他便宜，若不是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时和刘邦关系不错，出面保护他，打了那几个侮辱和虐待他的狱卒，他在狱中的日子会更加难过。因此吕雉也总是感念着任敖的恩德。要知道危难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自那以后，狱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欺负吕雉了，这些事作为妻子的吕雉都是甘愿承受的。刘邦在芒砀山缺吃少穿的时候，他也很乐意为他独自跑那么远的山路送吃送喝送穿的。后来刘邦和项羽争天下，他们一家被抓当人质，他也能够忍受，那时候还想着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丈夫了。就在战场上，项羽要把他和老公公丢进开水锅里要挟刘邦，刘邦却毫不在乎，并且还说让人寒心的话。她虽然伤心，但也能够理解丈夫。丈夫一向是把他的聪明智慧藏在这些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表情下面。以前刘邦常年在外带兵打仗，也不能和他团圆，作为年轻女人的吕雉当然也非常寂寞，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他的寂寞被刘邦命令留下照顾他的家人的沈石奇发现了，此情此景之下，他们两个就结合在了一起，以后也忍不住时有偷欢。然而吕雉始终想的是丈夫刘邦，爱的是丈夫刘邦，和沈石奇做苟且之事后，他的内心总是感到痛苦。然而又有什么办法？虽然愧对刘邦，但是此事除沈石奇之外就没有谁知道了。他当然相信沈石奇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除非他不想活了。此些痛苦他都承受了，然而到头来丈夫的心思却放在了别的女人身上，他的身心自然是特别痛苦的。事业成功了，得了天下了，三宫六院自然是免不了的。然而真到这个时候，他却是无法忍受的。别的女人都是那么年轻漂亮，迷得丈夫刘邦魂儿都没了，甚至完全不想自己了，这是让他彻底无法忍受的。不管刘邦如何迷恋别的女人，在吕雉的心里，他始终还是认为刘邦就是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刘邦的皇位将来自然由他的儿子来继承，然而如今戚夫人那个狐狸精却要篡夺自己的丈夫立刘如意为太子，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若是连自己的儿子的太子之位都保不住，那不是都丢掉了吗？于是他决定拼死一争。可恨的是那个没心肝的丈夫刘季还真要立刘如意为太子，说这个儿子才最像他，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他已经丢掉了丈夫，
他不能再丢掉儿子的皇位，这是他的一切。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后的吕雉性情大变，他不再温顺，不再谦恭，不再凡事谦让，而是变得非常冷酷无情。第58章，皇帝很为难。对于皇帝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事，不但吕雉不同意，就连朝中的大臣也是一片反对之声。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刘盈是嫡长子，他们认为废长立幼必然会引起一场政治上的混乱。萧何、张良、陆贾、陈平、娄敬都向刘邦进言不要废长立幼，他们说陛下千万不可呀，废长立幼必生祸端，如今太子又没什么过错，改立赵王天下人定然不服。这不单单是家事，更是国事。刘邦虽然是皇帝，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想如何就如何的，特别是太子的老师叔孙通还在刘邦的病榻前感慨陈词，陛下千万不可改立太子。刘邦说，为什么不能？叔孙通说，臣有四大理由。刘邦说，哪四大理由？你说朕听听。叔孙通说，第一，绝对不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陛下如今要是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就乱了，到最后必然酿成大祸。另外从远的说，骊姬是晋献公非常喜爱的一位妃子，因此将太子申生给废了，改立骊姬的孩子奚齐，最终造成10年大祸，被人传为笑柄。从近的说，秦始皇没有早些把嫡长子扶苏立为太子，使赵高趁虚而入，立了胡亥，使大秦王朝很快就走上了灭亡之路。第二，人们都知道当今太子是个十分仁孝的人，有德有义，陛下为何一定要把他废了改立他人？这如何向天下人说明啊？刘邦尴尬地说，你说吧，朕听着呢。他继续说，第三，吕皇后乃是陛下的原配，是和陛下共患难打天下的妻子，陛下不可背叛，不然天下人会对您失望的。第四，当今太子是将来的皇帝，是现在天下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如果动摇，那么天下就会震动，陛下作为天下之主，无论如何不能将天下不当回事，若陛下果真废长立幼，臣也毫无办法，只能是一头撞死在您的面前，以死觐见。

刘邦听他说完，心里很是烦躁，便说：“卿说的，朕会认真思考的，你先回去吧。”叔孙通走后，刘邦很不开心，心想：“立个太子也真是不顺心呐。”当然，像叔孙通这样见风转向的人，刘邦是不太会相信他会肝脑涂地的。但连他都这么说，可见朝中大臣的想法，立如意为太子之事，还需暂缓，再考虑考虑吧。戚夫人总是哭哭啼啼的催着他办这件事，刘邦没办法，只好安慰他说：“朝中大臣不服，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办好此事的，只能是暂缓，暂缓。”不立如意吧，戚夫人不易，整天以泪洗面。刘邦看着心疼。立如意吧，朝中大臣不服，原配妻子吕雉也是整天哭闹。如何是好呢？弄得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刘邦真是六神无主，感觉棘手。想起此事来，他也是唉声叹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呢。周昌也反对，他一直对戚夫人有看法，认为君王太沉溺于女色，总不是什么好事。他曾在刘邦用膳的时候去找刘邦，没想到一进去，看见刘邦正极其亲热地搂着戚夫人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哦，让谁看了都脸红。周昌这时候撞进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头退出去。不想刘邦看见他来，也不脸红，反而放下美人向他扑过来，骑在他的头上和他打闹了一通。他和刘邦的感情自然是不用说了，正因如此，他更反对皇帝刘邦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周昌的话也说得直接：“陛下，你不能立赵王为太子，否则国家要亡了。”刘邦说：“如何国就要亡了？”周昌说：“您废长立幼，天下就乱了。”刘邦知道他的性子和为人，当然不会和他计较。可是刘邦要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听他这么说，心里总是不舒服，这就使戚夫人忧心忡忡，整日不快乐。当然，不快乐的还有吕雉，他害怕刘邦将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废了，随后再把他从皇后的位置上赶下来，忧心的还有那些大臣和一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们都害怕国家发生动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31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同高速 K121 加800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比较低，请过往驾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然后10点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老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哈达高速大埂交到卧里屯方向 K511 公里处，车辆因为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朋友注意避让啊。目前还在哈达高速上，大埂家到卧里屯方向在 K511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朋友注意安全避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
2: 北京时间1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7: 啊！一定夸，一定夸。
8: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9: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辉。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伴您一路同行。首先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和您说说啊，因为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们要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五一返程哈尔滨市周边高速以及城区的这个相应流量的问题啊。先来说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5度。来说一说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提示。这个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刚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进行了相应的推送。哈尔滨市的各出入口呢陆续迎来了返程流啊。那么为了确保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以及顺畅返程，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是结合假期出行的规律，发布了返程提示，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返程时间、路线以及避开容易饱和的路段、时段，文明出行。那么假期期间呢，旅游和探亲出行比较集中啊，像客运呢，然后持续的这个增长。交管部门预计，像昨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呢，像哈大高速、哈同高速啊，然后哈姆高速等进出城口的道路交通流量呢也会激增，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其中呢，学府路、先锋路、中原大道、松北大道、利民大道、哈平路、工兵路、长江路以及新阳路等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汇聚比较明显的。交管部门呢，将会对出入城口以及高速公路收费站强化警力部署，加强对外地市相连接的高速公路的巡逻管控，及时处置交通事故以及交通节点突出的突发警停，并且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返程行程，错时错峰出行。 返程期间呢，各出入城口以及收费站还有周边的路段可能会出现堵车或者是车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呢积极配合交通指挥，保持好良好的情绪。交管部门呢结合哈尔滨市各高速公路出入口返程客流量的高峰特点，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交通出行提示。比如说像是哈同高速的出入城口呢，这个区域的车流量高峰主要是周边县市的车流，对于先锋路影响较大，如果遇到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绕行长江路、哈东路、天恒大街、喜龙大街进入到市区。高速服务站加油车辆会比较多，容易发生呢加油车辆以外的一个外溢情况，建议出行前提前加满油。如果遇到加油排队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等候时间比较长，应该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加油站，或者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寻找车辆较少的加油站来进行加油。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南的出入城口，这个出入城口呢是京哈高速102国道方向的车辆汇集，对于学府路的影响交通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建议您走征宜路、哈平路、同江南路以及松花路进入到市区。另外呢，哈高速的出入城口主要呢是二城往返市内的短途通行车辆，对于三大动力路通乡街以及近乡街的影响比较大。如果遇到车流量比较大，您可以选择三环路、哈平路来绕行。大耿家出入口呢，这个出入口主要是集中在大庆绥化方向驶入市区的车辆，车流量呢增加会导致松北大道、公路大桥以及赫哈高速的交通压力增大，您可以选择松北收费站中原大道来进行绕行。另外机场高速的入城口呢行驶的车辆主要是为机场或者是绕城高速车辆的汇集车流，主要呢是集中在城乡路的高架桥、康安路、三环路等道路，去往群力、松北、哈西方向的车辆建议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错峰出行。好了，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路上好歌送不停，要提示各位，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首歌曲还熟悉吗？来自于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主题曲啊。那我们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不妨给大家安排一个小时的影视剧主题曲，让我们回忆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好剧。接下来音乐响起，刘芳，来自谭维维，歌曲来自《锦绣芳华》《国色芳华》的电影原声带。
1: 我曾以为隐忍藏锋便可安身立命，
2: 别人都是翻窗毁佳人，你却是为了一株花。
1: 众人都以为牡丹是贵人的专属，又于内宅是你一个唯一的归宿。
2: 人生多长夜，我寻花而去，

刚刚的声音来自于霍建华和赵丽颖他们主演的《花千骨》的片尾曲，刚刚听到的是《不可说》。接下来音乐响起，《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

0: 还有哪几个电视剧可能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喜欢这个二刷三刷的？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怀旧老剧啊，老旧是吧，也是非常火的一部剧啊，是这个郭京飞和王佳佳他俩演的，然后主题曲嘿老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1: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2: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1: 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

0: 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
1: 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蛮好的人生，可惜爱人，来自于孙俪。好，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音乐响起，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的主题曲《我知道》来自郁可唯。
1: I remember that, I remember that, no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有刘惜君演唱的《荒丘》和张元演唱的《你好灰姑娘》，以及毛阿敏演唱的《不完美》。好像毛阿敏的歌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都是翻唱的，看声音跟郁可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更喜欢郁可唯的声音还是毛阿敏的声音呢？

好了，我们就只听这一小段啊，就感觉郁可唯的声音更清爽，更有活力，然后毛阿敏的歌声感觉在像唱音乐剧一样啊。

我觉得他呀，不适合那种风平浪静的日子。你爱我吗？爱我什么？

0: 对我来说，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不是等价交换，没什么值不值得。
1: 所以不出声也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到结尾应该听得出来了，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对，陈晓演绎的《大生意人》啊。刚才这个歌是万两，演唱者刘宇宁。对，有的时候我们就听这种原声啊，电视剧的原声音乐吧，可以听得到电视剧的某一些这个台词、某一些片段。你可能能够，如果有记忆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你能够回忆起，哎，这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哪个场景啊？但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的这个电视剧，都是值得大家在假期然后进行补追或者是二刷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0:53。我们可能还有几首歌要送给各位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14: 第59章，幻楚成泡影。戚夫人见一直不能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甚是忧心。毕竟刘邦的年龄比他大太多了，不可能陪伴自己一辈子的，到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只有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到时候儿子当了皇帝，自己才能过得安稳。于是他在刘邦面前哭闹得更凶了。因此刘邦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刘盈这个太子之位给废了，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天早朝，他准备在朝议上把这件事情正式提出来，于是下了一道诏书。然而又遭到了一致反对，这弄得刘邦很恼火，可又无可奈何。特别是周昌的一番话，使他又一次放弃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当时周昌心里也很急，他一急就脸红脖子粗，越急越说不出口，憋在脸上一块青一块紫，好一会儿才整出几句话。只听他大喊了一句：“臣， 沉。不能言。但是臣知道绝对不可以废长立幼。如果这样，臣坚决不奉诏。这几句话弄得本来气氛沉闷的朝堂之上顿时一片笑声，本来非常不高兴的刘邦也大笑了起来。他一向是不在乎大臣对自己有所冲撞，说好，此事暂搁下不提，以后再议，退朝。而此时高度关注此事的吕后正躲在东厢偷听，当听到周昌这番话的时候，内心感动到流泪。罢朝后，周昌走出来，吕后就命宫监前去相请。周昌刚和其他大臣走出朝堂，就见宫监过来恭恭敬敬地说，周大人，皇后请您。周昌没多想，跟着宫监前去后宫。到了吕雉那里，一见吕雉还未施礼，皇后倒先给他跪下，吓得周昌不知如何是好，慌忙屈膝趴在了地上。皇后真诚地说，赶紧请起，周大人，本宫这是特别感谢大人您保全太子之恩，以此致谢。周昌说，为公不为私，微臣怎么敢受皇后如此大礼啊。皇后说，今日在朝堂之上，如果不是大人力争，太子之位恐怕就已经被废掉了。而此时戚夫人听到消息后，失望之情一下大增，不由得掩面大哭。想想今后怎么办呢？刘邦叹着气对他说，朝臣中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件事的，纵然废长立幼，立了如意为太子，他也难在太子之位上坐安稳，更难登上皇位呀。待朕再慢慢想办法吧。戚夫人哭道，妾并非一定要陛下废长立幼，只是我们母子的性命悬于皇后的手里，还望陛下务必想办法予以保全。刘邦安慰他说，不用怕，朕会有法子的，一定不会让你们母子受苦就是了。戚夫人这才收了泪水，有耐心等待。然而刘邦思虑了多日，还是思虑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能是终日愁闷唏嘘，和心爱的戚夫人相对叹息。在戚夫人忧戚刘邦思虑的同时，皇后吕雉这边也在冥思苦想，很是发愁啊。这时候那个宫监对吕后说，这么大的事儿，娘娘何不去求张良想想办法呢？娘娘不是把张良忘了吧？他可是我们大汉第一谋士啊。提到张良，吕后眼里一亮，然而又很快暗了下来。他平时和张良没有多少交情，张良似乎也并没有要和他走近的意思。张良只忠于大汉，忠于皇帝刘邦。他说，张良是当世第一高人，他能为本宫出这个计策吗？宫监说，依老奴看，张良会为皇后娘娘出这个主意的，他不是也反对废长立幼吗？可以想个办法让他给出个计策。有什么办法呢？吕后想了一会儿，就命令把自己的哥哥 吕泽招来想办法。吕泽说，娘娘不用忧心，臣一定会想办法让张良出这个计策，这件事儿就让臣去办吧。吕后说，全依仗哥哥了。吕泽出去就开始精心布置。那一天下朝之后，他走到张良身边，谦恭地对张良说，哎，张大人，我老家的亲戚在一个大山里采药，意外得到了一部很奇怪的兵书，可是我造诣太浅，好多地方看不懂，也难以领会，还请张大人指点一二，让我也学得一些皮毛。张良一听说有兵书，便顿时来了兴致，什么也不管，忙道，兵书在哪里？吕泽说，啊，在设下的书房里，就等着您去看呢，然后给我讲解讲解。张良说，可否现在就带我去看？吕泽说，我正要请张大人，这就去。于是两个人相伴到了吕泽的侯府内。吕泽热情地拉着张良的手来到了一个阁楼下，手指阁楼之上对张良说，张大人，我的书房

不在阁楼之上，那本奇书也正在阁楼之上。张良看看那阁楼，不高不低，周围绿荫环绕，环境挺清雅，于是忙着就跟着吕泽上了楼。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急不可耐。阁楼的门虚掩着，张良一心要看那书，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却看到了吕后在那儿。张良这一惊可不小，连忙跪倒拜见皇后。令他没想到的是，吕后却泪流满面，一见就给他跪下，慌得张良跟什么似的。吕后说：张大人，救我们母子啊。张良跪在那里道：这是从何说起啊，微臣实在不敢当啊。吕后说：如今陛下要废长立幼，以后本宫这个皇后之位也必然被他人所取代，还望张大人哀怜，求您救我们母子啊。张良面有难色，这是离间家人之事啊，臣实在没有计策呀，也做不出啊，还望您不要怪罪于臣呢。吕后一听这话，更是泣不成声，那真是伤心呐。若连张良也帮不了他们，那他们母子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吕泽心里也很难受，向张良恳求说：张大人，就帮帮皇后吧，这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大事，废长立幼，国家以后必致大祸呀。张大人总不希望国家遭祸乱吧？张良说：这个。吕泽说：现在在这阁楼之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里只有张大人和我们兄妹，您就帮帮皇后吧。此事您知，我知，皇后知，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了。皇后也看着哥哥，又回头看张良，满脸的恳求说：是啊，张大人，此事您就帮帮本宫吧，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张良被逼无奈，只好叹口气说道：好吧，今天臣就做这个恶人，出个计策，至于可行不可行，臣就不知道了。吕氏兄妹见张良答应了，都分外惊喜，连忙感谢张良。张良说：在大汉建立之前的战争中，陛下确实很听我的话，多次采用我的计策，然而因为喜欢如意而要废长立幼，已非凭借劝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吕氏兄妹点头称：大人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张良继续说：商山有四位隐士，名为商山四皓，对于此四位高士，陛下极为看重，曾几次三番请他们下山来辅佐。他们认为陛下一向对于属下过于傲慢，就是不肯下山。你们若能想办法将他们请下山，使他们每日在太子的左右相伴，特别是于朝堂之上，请陛下能够看见四人在辅佐太子，陛下必然不会再行废长立幼之举，不再有废长立幼之想。三个人又仔细商议了一番，吕后对张良那真是千恩万谢。之后吕氏兄妹就采用了张良的这个计策，吕后马上让太子刘盈给商山四皓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请他们出山的亲笔信，命国舅爷吕泽带上重礼前去商山相请。没想到的是，这四位当初不愿意跟着刘邦，此时收到重礼便全部下山来了，都愿助太子刘盈一臂之力。他们观察天下大事，
也和朝中大臣的心情一样，

不愿皇帝废长立幼之事，给天下造成祸患。商山四号到了之后，此时正是汉高帝十一年，刚好刑部造反的事儿传到京城，刘邦正要派兵平叛，由于身体不好，决定让太子率兵前去。商山四号一听吕泽说了此事，便连连摆手，大声说：“不好不好，千万不能让太子前去平叛。”吕泽甚是疑惑：“为什么？太子率领朝廷大军平了叛，太子之位不是坐得更稳当吗？”四号说：“侯爷此话错了，此一次太子若率兵前去立了功，就会遭人嫉妒，他们会在皇帝面前说闲话，添坏话，使皇帝猜疑，与他的太子之位无异。如果失败了，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白的事。何况太子此次率兵也必败无疑，我们朝廷上大将如云，猛将如雨，怎么会失败呢？一个刑部如何就平不了了呢？”四号说：“不是平不了，是太子率兵必败，朝中是大将如云，猛将如雨，可是太子现在就能统辖得住吗？他们不会听从太子的话的，何况那刑部是天下有名的帅才猛将，也不是好评的呀。”吕泽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吕泽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问道：“依四位大贤之意，应当如何？”四号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让太子率兵前去。”吕泽听了四号的话，就去见吕雉，把四号的话一讲，吕雉便急忙找到刘邦。吕雉一见刘邦，就哭着说道：“那刑部是天下最有名的猛将之一，又那么善于用兵，如今拥兵造反，陛下让迎儿去平叛，不是让他为难吗？或惜陛下您病了，而带病的是迎儿，他们会更厉害的。何况迎儿还没有带过兵，那些大臣都是开国的功臣，他能够统辖得住吗？此行能有好结果吗？”刘邦听了这番话，很不耐烦，说：“朕早就说不行，改立如意，你们又说不能废长立幼。”吕雉哭道：“那是不同的两件事啊，陛下千万不要说啊。”刘邦说：“如今还要朕带兵去亲征吗？”吕雉也有点忍不住，带泪安慰说：“即使陛下病着，可只要您在车中安坐，那刑部就不敢怎么嚣张，将士们也会个个的拼命打仗的。”刘邦叹了口气，也真是无可奈何。如此，太子刘盈便不用率兵了，刘盈又怎么能敌得过猛如蛟龙的刑部呢？想着那刑部也确实厉害，在过去的楚汉战争中乃是一代枭雄，英勇善战，项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上将军，也都是有他很大的关系。在推翻秦朝的巨鹿之战中，最先率兵过河跟秦军交锋的便是刑部，正因为他打仗非常好，才使得项羽能够破釜沉舟过河跟秦军作战。这一战过后，诸侯对楚军的佩服，重要的原因都在刑部能以少胜多上，将占有优势的秦军打得大败。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第60章，刘邦灭陈豨。楚汉战争中，秦军败走彭城之后，在张良提出的下邑画策中，刑部便是重要的角色之一。于是刘邦带兵平叛，此去还中了一箭，伤势严重，心中更是对刘盈恼恨，决定一回京就把他给废了，谁劝也不行，一定要改立刘如意当太子。刘邦于次年带兵胜利回京，可是他却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那一幕是什么呢？那是一次朝宴，刘邦突然看见太子身边坐了四位童颜皓首的老人，他们衣帽甚为讲究，一眼看上去就不是一般人。刘邦好奇地问：你们四位老人家是？那四位老人上前见过刘邦皇帝后，各自报名说：陛下，我是东元公；陛下，我是用礼先生；陛下，我是齐礼记；陛下，我是夏皇公。又一齐道：我们是商山四皓。朝廷大臣面面相觑，商山四皓来了。刘邦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半天才说：什么？你们就是传说中的商山四皓？四皓齐答：正是。刘邦说：朕这么多年就想请你们几位出山，你们都不肯帮朕，为何如今却帮了朕的儿子？四皓笑着说道：陛下看不起儒生，还好骂人，我们哥几个都是不愿意挨骂的，便躲着不见了。现在听说太子仁孝恭敬，喜好读书人，使天下的贤士都愿意归附，为之效力，因此我们哥几个便来归附。刘邦听了感叹不已，也深思自己的确是有不少的毛病需要改正。他向四皓点点头说：以后还希望四位高贤用力辅佐太子，朕感激不尽。此话一出，满朝文武都十分欢喜，知道皇帝从此不会再废长立幼了。四皓很高兴地答应了。当然了，不用陛下说，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

做太子的。刘邦说：“好好好。”四皓兴奋地敬了酒，飘然离去。朝宴结束后，刘邦回到戚夫人那里，情绪很不好。他对戚夫人说：“朕一心要立如意为太子，然而太子现在羽翼已丰，难以撼动了，就连商山四皓都来辅佐他了，吕后也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戚夫人知道立如意为太子无望了，眼泪即刻就哗哗地流下来，流了一脸。刘邦心疼地说：“爱妃也无需悲痛难过，应知道人生由命，富贵在天啊，谁也无可奈何。你先为朕跳支楚舞，朕也给你唱支楚歌吧。”戚夫人也没有办法，只好泪流满面的飘扬翠袖，轻盈舞动。刘邦稍一沉思，也就有了歌词。只见他高声地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角，尚安所失。”刘邦连着唱了四次，音调极其凄楚。而戚夫人听着这样的歌词，也更觉得悲从中来，不能成骨，倒在刘邦怀里痛哭，泪水就像山洪爆发一般。这以后刘邦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另立太子这件事，刘如意当太子之事也完全成了泡影。

刑部谋反，主要是因为韩信和彭越之事，让刑部受了刺激。那么他受了什么刺激呢？这还得先从韩信说起。说韩信也必须从陈豨说起。说起这个陈豨，他原本是冤屈人。起初，他带着500人起兵，投奔了刘邦。跟着刘邦打进关中后，被刘邦任命为游击将军。建立大汉后，臧荼叛变，在平乱战争里他立了功，因此在刘邦于汉高帝6年封侯的时候，也封他为阳夏侯。次年，韩王信叛乱，投靠了匈奴，刘邦追他到了平城，又给了陈豨一个很好的官职，那就是让他以赵国丞相的身份统领赵国和代国两国的军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呀。也可见刘邦原本对他的信任，因为刘邦觉得他是自己的老部下，跟随自己这么多年，历来办事还没有出现过失误，加之他也了解代国和赵国两国的形势，这导致陈豨后来的权力更大。因为韩王信投靠了匈奴，刘邦再派去的新代王是刘邦的二哥刘仲。刘仲在治家方面还不错，但要让他治理一个诸侯国，他哪有那个能耐呀？匈奴一来骚扰，他就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只能临阵逃跑。因此陈豨便统领了两国的军队，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是权力却非常大，手握重兵却修养不够，必然会生事。然而陈豨生出叛乱之心还是有原因的。原来这个陈豨平时总是对平原君和春申君很仰慕，主要就是仰慕他们养了一批士人，如今他自己也有这个条件，便也开始学着他们大量收揽士人，竟然也收纳了不少，出来进去都是前呼后拥，很是气派。他觉得这样很像当年的平原君和春申君他们，也因此得意洋洋。然而有一天，他在进京的

路上，经过赵国的时候，刚好碰上周昌。周昌此时正是刘邦专门派到这里的丞相。由于陈豨门客众多，气派惯了，这次也不例外，所带人员甚重，一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周昌便看见了。好家伙，这哪是陈豨呀，这分明就是皇帝出巡呢，光跟随他的门客就乘坐了1000多辆车。整个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客栈全被他们的人住满了。待陈豨回到代国之时，周昌便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皇帝刘邦，说这个陈豨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呀，他这几年来手握重兵，会不会有意志，很难说呀，想来都让人有点害怕，不能不防。对此刘邦很是上心，这是关乎于国家安定山河稳固的大事，便命人暗地里去查访了一下。这一暗访果然查出来许多事情。由于陈豨的门客众多，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查之下竟然查出了他的门客有不少违法的勾当，并且还牵连着陈豨本人。这是在陈豨地盘上暗访的，他也是眼线众多。待发现之后，陈豨吓得浑身冒汗，他害怕刘邦要查办他，情急之中就想到了韩王信的两个部将王黄与曼丘臣，这两个人曾受韩王信之命来劝他投降匈奴，说那对手等等等等，当时他没答应。如今皇帝怀疑自己，使他不得不想这件事情。他心想真不行就投靠匈奴那边，于是就暗地里命人去与王黄和曼丘臣联系。还没过多久，刘邦的父亲就在京因病驾崩，刘邦命人去通知陈豨前去参加丧事。陈豨心里有鬼，当然不敢去了，害怕去了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开始装病，说自己不能去。刘邦听到消息之后，就断定这个陈豨是真的造反，就是没造反也离举事不远了，便马上赦免了被陈豨劫持的赵、代两名官员，御驾亲征赶赴邯郸。到了邯郸之后，他一看陈豨既不占领漳水，也不对邯郸进行居守，于是很兴奋，心想看来这陈豨还不懂将略呀，也不会翻起什么大浪。周昌向刘邦建议说，陛下，常山郡总共才25座城池，他们竟然将20座城池给丢了，其郡守郡尉按律当斩，当然应该将他们处死。刘邦却不以为然，问周昌道，这次谋反他们也参与了吗？周昌说这倒没有。刘邦一摆手说，马上就要开战了，将他们的罪全部赦免，还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官位上。周昌说是陛下。刘邦又问道，赵国有能够胜任将军的勇猛之士吗？周昌说有4名勇士可胜任将军。刘邦说哦，快把他们叫来见朕。于是周昌便命4名勇士来见。刘邦一看见他们就显出了一脸不屑的样子，大骂说，就你们几个还想当将军吗？这几个人听天子如此说自己，既害怕又惭愧，赶紧跪下，连头也不敢抬一下，说臣等不才，确实不敢当将军。刘邦说算了，朕今日就封你们为偏将军，每人1000户食邑，以后要好好效命。四人又惊又喜，

连忙叩头谢皇上隆恩。这时有近臣进见：陛下，早先跟随陛下您入蜀，伐楚打天下的丞相的功臣还没有封完呢，如何能封这几个人呢？他们又没什么功劳呀。刘邦微微一笑说：凡事不能过于死板的，如今陈豨反叛，夺去了邯郸以北这么多的地盘，朕调集全国的军队，然而到现在还没有一支赶来，朕如何能那么小气啊，连千户都不肯加封呢？朕加封他们也是在激励当地的勇士，近臣齐呼，陛下圣明。刘邦又问周昌：叛贼手下最能打的将军都有哪几个？周昌道：王黄与曼丘臣是他们当中最有名的，他们原来都是做生意的商人。刘邦听到了点点头：哦，朕知道了，即刻传朕命令，无论什么人，只要抓住此二人中的一人，即赏千金。如此这般，刘邦就地招兵买马，于汉高帝11年的冬季，在曲逆县将叛军打得大败，叛军大将侯常等人被杀。然而由于聊城击溃叛军张春的军队，杀死10000多名士兵。而在同一时间内，太原郡也被周勃平定，刘邦带着他的军队于12月开始对东原进攻。东原城门坚固，防守严密，一时滚木雷石，乱箭齐发，难以拿下。停歇之后，城下一个小卒还站在里面对刘邦一阵奚落，说他没有什么能耐，就会耍流氓手段。又接当初项羽以刘邦父亲为人质，在阵前要挟刘邦，刘邦在阵前说的那一番话，骂刘邦不仁不义，贬义功臣，又补大功臣韩信降为侯等，这些话气得刘邦直吹胡子，却毫无办法。然而东原虽防守严密，却士孤500员，不久便坚持不住出来投降。此次大战刘邦谁都不气，就气那个骂他奚落他的小卒，于是谁也不杀，单把那名小卒砍了脑袋，别的人都受了情刑，也把东原改了名字叫做真定。叛军士兵也把王黄与曼丘臣活捉交给了刘邦，刘邦很高兴，当即赏给这些人千金。至此陈豨的叛军也算是完全被消灭了。刘邦班师回京，既任命四太子刘恒当代王，也把代郡与雁门郡全部划给代国，来加强刘恒的实际力量。次年冬天，陈豨被樊哙的军队所杀，至此陈豨的叛乱也算是被完全平定了。然而在刘邦平叛回京的时候，淮阴侯也因为参与了叛乱而被吕雉设计擒获，然后杀掉了。

0: 第六十章，刘邦。
1: 5, 4, 3, 2, 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0: 好家伙，我可干这波了。
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3: 中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个五一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小哲。那么路况专线呢，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啊，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拨通这部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电话82119002，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4: 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好多外地的游客来到了哈尔滨哈，那酸甜的可口的锅包肉，还有地道的红肠，还有那杯葛娃子啊，是游客们必尝的一些美味。出租车司机呢有一些这个暖心的调侃啊，这就是哈尔滨东北老铁的热情啊，让每一位游客宾至如归。那么好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哈尔滨的感受如何呢？啊，各位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那么本地的我们的小伙伴们啊，都去哪玩了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啊和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82119002 8799 7337。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
1: 红尘爱情里总有遗憾，就像风中飘散的细沙，但旅途中的风景总能治愈我们内心的波澜。中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

0: 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7: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也是22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那么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路况专线呢，8211900002和8799-7337，8211900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8: 第九章，鸿沟一合，短暂休战。楚汉战争打到后期，项羽的处境越发艰难，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每挣扎一步都更加深陷其中。在战场上，项羽虽然勇猛无敌，但却始终陷入在腹背受敌的绝境。曾经他率领30000精骑以闪电之势回救彭城，击破了刘邦的50万反楚联盟大军，让刘邦如丧家之犬般向西逃窜。可如今局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韩信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赵国、齐国后，被刘邦封为齐王。项羽曾试图说服韩信反汉，却遭到了拒绝，韩信依旧没有动摇，反而派灌婴率军击鲁，自己和曹参领兵向彭城包围。彭城那可是项羽的重要据点，如今却面临着被韩信大军围困的危险。与此同时，彭越在楚国梁地不断地骚扰楚军，他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神出鬼没地袭击楚军的粮草运输队，切断楚军的后勤补给线。楚军常常因为粮草供给不足而陷入饥饿之中，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项羽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彭越，这使得他在正面战场上兵力更加的捉襟见肘。南面的英布和刘贾也没闲着，他们出兵占领了楚国旧都寿春及大片地区，并策反了大司马周殷，从南线对楚军发起进攻。项羽就像一只被猎人包围的野兽，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他顾得这头却顾不了那头，疲于奔波。在广武山对峙时期，项羽的烦躁到达了顶点，他看着自己的军队日益疲惫，粮草越来越少，而刘邦的军队却在不断壮大，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为了逼迫刘邦投降，他甚至想出了以烹饪刘太公来要挟刘邦的方法。他命人架起大锅，烧起熊熊烈火，将刘太公绑在锅上，对着刘邦大喊，你若不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可刘邦却笑着回应，你我曾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要煮了咱父亲，别忘了分我一碗汤喝。项羽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他又鼓动刘邦单挑，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一举

击败刘邦。他对着刘邦喊道，天下纠纷多年都是因为你我二人，不如如今我们单挑一决胜负，别让天下百姓再受苦了。刘邦却不屑地说，我斗智不斗勇。项羽被气得暴跳如雷，暗中向刘邦射了一箭，差点把刘邦射死。除了腹背受敌，项羽还面临着后方崩溃的严重问题。彭越的骚扰让楚军的粮草变得极为困难，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战马也因为缺乏粮草而瘦弱不堪。军队没有足够的粮草，就像人没有了力气，根本无法进行长期的战斗。项羽多次试图打通粮草运输线，却都被彭越巧妙地破坏了。而且楚军的兵器以及铠甲等装备也因为长期的战争而损耗严重，由于后方生产受到影响，无法及时为前线补给提供充足的装备，很多士兵只能拿着破烂的兵器上战场，这无疑大大地降低了楚军的战斗力。人才的流失也是项羽面临的一大困境。曾经项羽身边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范增等，但项羽刚愎自用，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导致很多人渐渐离他而去。范增是项羽的重要谋士，他足智多谋，为项羽提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项羽却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与刘邦勾结，对范增产生了猜疑。范增一气之下离开了项羽，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失去了范增这样的智囊，项羽在决策上常常出现失误。他在战场上虽然勇猛，但缺乏战略眼光，不懂得如何运用智谋来对待复杂的局势。而刘邦则善于用人，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如张良、陈平、韩信等，这些人各有所长，为刘邦出谋划策，帮助他在战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与刘邦的对峙中，项羽的军队虽然依旧是保持着战斗力，但由于腹背受敌、后方崩溃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他的优势逐渐消失。他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只，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项羽看着自己日益衰败的军队，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悔恨。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想起了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心中不禁一阵刺痛。但他是项羽，是那个勇猛无畏的西楚霸王，他不会轻易认输的。他咬着牙，握紧拳头，决心继续与刘邦战斗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要拼出一条血路。然而现实却是越来越残酷，楚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士兵们的士气也越来越低迷，很多士兵开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对这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感到了厌倦。项羽虽然不断地激励着士兵们，但他心里也清楚，这样下去楚军迟早会被拖垮。在一次与刘邦的战斗中，项羽亲自率领部队身先士卒，他挥着手中的长枪如猛虎一般冲向敌人，他的勇猛让刘邦的士兵们心生畏惧，但楚军的兵力毕竟有限，在刘邦部队的重重包围下，项羽的军队陷入了困境。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楚军死伤惨重，项羽看到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他知道再这样打下去楚军会全军覆没，于是他下令军队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楚军又遭到了刘邦军队的追击，损失进一步扩大。回到营地后，项羽疲惫地坐在营帐中，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战斗下去了，必须想出改变目前的困境的方法，但他又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是继续与刘邦死拼，

还是寻找其他的出路。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此时外面传来了士兵的议论声，有的士兵说，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我们都快要累死了。有的士兵说，家里的父母妻儿还等着我们回去呢，再这么打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啊。项羽听着这些议论，心中更加沉重了。他也知道士兵们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楚军内部很快就会发生哗变。就在项羽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士兵前来报告，大王，彭越那小子又在后方捣乱了，我们的粮草运输队已经被他劫了。项羽听了气得拍案而起，这个彭越真是可恶至极，我一定要亲自收拾他。但他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他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刘邦的压力，尽管项羽陷入了困境，但刘邦在这场楚汉战争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争初期，刘邦就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公元前205年，刘邦趁着项羽在齐地平叛之际，亲自率领50万反楚联军攻下了彭城。那一刻刘邦以为胜利已经在向他招手，他沉醉在这短暂的喜悦之中，放松了警惕。然而项羽得知彭城失陷后，立刻率领30000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救。在项羽的猛烈攻击下，刘邦的军队瞬间崩溃，如同一盘散沙。刘邦本人也在混乱中狼狈逃窜，就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兔，慌不择路。在败退的过程中，刘邦的处境极其狼狈，他的父亲及家人都被项羽抓走，成为了项羽手中的人质。这对于刘邦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去了亲人的庇护，还时刻担心着他们的安危，而且他的反楚联盟也在这一刻惨败，瞬间瓦解。那些原本追随他的诸侯们纷纷倒戈，重新投入了项羽的阵营。刘邦一下子从胜利的巅峰跌入了失败的谷底，他的心中就像被乌云笼罩的天空，灰暗而绝望。刘邦退守荥阳后，又遭到了项羽的围困，项羽的军队将荥阳围得水泄不通，就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刘邦被困在城中，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也士气低落，他自感打不过项羽，便向项羽求和，但项羽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下令猛攻荥阳。在这一时刻，纪信挺身而出，冒充假刘邦替他顶死，刘邦这才以趁乱脱身。这一件事情让刘邦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也让他失去了一名忠诚的部下，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悲痛。项羽占领荥阳后又攻下了城高，接着向洛阳进军，双方在巩县大战，楚军战败退守城高，据险自守，刘邦久攻不下，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在这漫长的对峙中，刘邦的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士兵们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身心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战争的消耗，军队的兵力也在逐渐减少。为了补充士兵，刘邦不得不从关中不断地进行征调百姓入伍，这使得关中地区的百姓担负沉重，怨声载道。除了兵力的损耗，刘邦的军队还面临着粮草供应的难题。战争持续3年之久，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刘邦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来维持日常的开销和战斗的需要。但是由于运输路线的漫长且

受到了楚军的骚扰，粮草供给时常中断，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战斗力也大打折扣，有时候甚至连战马都因为缺少粮草而瘦弱不堪，无法正常作战。在与项羽的对峙中，刘邦还面临着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他的一些将领和谋士对战争的局势和战略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时常发生争执和争论，这使得刘邦在决策时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该听取谁的意见。而且刘邦的一些部下也在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刘邦在战争中的表现不够出色，没有带领他们取得胜利，这让刘邦也感到非常苦恼，他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协调内部的关系，稳定军心。在广武山对峙期间，刘邦虽然在北线和南线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项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反击，而且他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里，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刘邦时刻担心着项羽会用他的家人来威胁他，做出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情。有一次，项羽为了逼迫刘邦投降，将刘邦的父亲就绑在了阵前，威胁说，你若不肯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刘邦表面上满不在乎，笑着让项羽分他一碗汤，但他的内心却痛苦万分，他知道这是项羽的计策，是想让他在感情上受到折磨，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但他又不能轻易的投降，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要争夺天下，实现自己的霸业。在这场战争中，刘邦还需要面对舆论的压力，项羽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他的勇猛和霸气受到了人们的敬仰，而刘邦则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狡猾阴险的小人，这种舆论对刘邦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他通过宣传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展示自己的仁义和宽容，试图赢得民心，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和耐心。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7: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7: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7: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8: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九二五

0: 天气早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西风三到五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小雨，北风三到五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路况专线82119002 87997337，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
2: 政治考量，刘邦和项羽在鸿沟议和背后有着各自深远的政治目标和考量。对于项羽而言，议和是在困境下的无奈之举，但也蕴含着他的政治谋划。此时的项羽腹背受敌，后勤补给被彭越切断，粮草供应困难，士兵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楚国的地盘也在不断的缩小，他实际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少，已经没有足够的物资来支撑长期的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楚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他多年来打下的基业也将毁于一旦。因此议和对他来说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从政治角度来看，项羽希望通过议和来稳定楚国的局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整顿军队，恢复实力，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同时以鸿沟为界，他可以明确楚国的势力范围，在自己的领地内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且放回刘邦的父亲及家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他的仁义和大度，赢得百姓。他知道百姓们渴望和平，长期的战争让他们苦不堪言，通过议和他可以顺应民意，树立自己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形象，巩固自己在楚国的统治地位。此外，项羽也在考量未来的发展。他认为，刘邦虽然在战争中逐渐地占据优势，但自己也并不是没有机会。议和可以让他有时间来观察刘邦的动向，找到刘邦的破绽。一旦时机成熟，他可以再次发起进攻，夺回失去的地盘，实现自己称霸天下的野心。而刘邦同意议和，同样也有着政治考量。虽然汉军在战斗、在兵力、地盘和后勤等方面逐步占据优势，但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刘邦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继续与项羽死拼，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这对于日后治理天下不利。通过议和，他可以顺应民意，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刘邦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上，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议和可以让他有机会把家人赎回来，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因为战争而失去家人，这不仅会让他在情感上受到巨大的打击，也会影响他在将士和百姓心中的形象，而且家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他的政治稳定。赎回家人可以抹除他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谋划未来。同时刘邦也可以利用议和的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统治，发展经济，培训军队。韩信、彭越等将领在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邦需要时间来安抚他们，调整各方的利益，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为自己效力。此外他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与其他诸侯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日后的决战做好充分的准备。刘邦心里清楚， 项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虽然目前楚军处于劣势，但项羽的勇猛和威望依然不可小觑。议和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夺天下的野心，只是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军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楚军则会越来越衰弱。到那时，他就可以一举消灭项羽，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目标。在议和的背后，刘邦和项羽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清楚，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战，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旦机会成熟，战争可能会再次爆发。短暂和平，鸿沟议和的协议签订后，楚汉双方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紧张对峙的气氛也随之缓和。楚军方面，项羽遵守约定，下令军队停止进攻，开始有序地向东撤退。他将大部分的军队部署在鸿沟以东的战略要地，以彭城为核心，构建起一道防御防线。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是项羽的基地所在，他派遣的精锐部队驻守于此，确保都城的安全。在彭城周边，项羽还安排了一些将领带领小股部队进行巡逻和警戒，防止汉军的突然袭击。在边境区域，项羽设置了关卡和岗哨，加强了对人员和物资的管控。士兵们虽然暂时放下了武器，但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密切关注着汉军的动向，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便会迅速向上级报告。同时，楚军也在边境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城墙、堡垒等，以增强防御能力。项羽知道，这次议和只是暂时的，他并没有放弃夺取天下的野心。在休战期间，他积极整顿军队，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还派人四处征集粮草和物资，确保军队的后方储备。此外，项羽也在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策略。他希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恢复实力，寻找机会再次与刘邦一决高下。汉军方面，刘邦也遵循了议和协议，下令军队停止追击，撤回鸿沟以西。他将军队部署在关中、汉中以及鸿沟以西的各个战略要地，加强了对这些地方的驻守。刘邦知道，虽然目前汉军占据优势，但项羽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不能掉以轻心。在边境区域，汉军同样也设计了关卡和哨所，与楚军形成了对峙局面。汉军士兵们也时刻保持着警惕，防止楚军的袭击。同时，刘邦还派遣一些使者与楚军进行沟通和交流，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在休战时期，刘邦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领地的管理。他下令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同时还积极招揽人才，充实自己的智囊团。张良、陈平、韩信等谋士和将领们都为刘邦出谋划策，帮助他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刘邦在密切关注着楚军的动向，他知道项羽不会轻易放弃，一旦在休战期间找到机会反击。因此，他一方面加强了军事的训练和防御，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打破僵局的机会，准备彻底消灭项羽。在楚汉双方的边境线上，虽然暂时没有战火的硝烟，但气氛依然紧张。双方的士兵们在关卡和哨所中间相互对视，眼神中透露出了警惕和敌意，偶尔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和冲突发生，但都被双方的将领及时制止了，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百姓们对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充满了感激和珍惜。在战争期间，他 他们饱受战乱之

家园被毁灭，亲人离散，如今终于可以过上一段稳定的日子了。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田野里又响起了农民们的辛勤劳作声，集市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在楚军内部，一些将领们对项羽的议和决定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项羽应该趁其机会打汉军一个措手不及，继续发动进攻，一举消灭刘邦。但项羽知道楚军目前的困境，他需要时间来恢复实力，因此没有采纳这些将领的意见。在汉军内部，也有一些将领主张打破议和协议，主动出击。韩信就曾经向刘邦建议，如今楚军士气低落，兵力不足，正是我们一举消灭他们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越过鸿沟，直捣彭城，彻底消灭项羽。但刘邦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和民意，没有立刻采纳韩信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汉双方的实力都在不断变化，汉军在刘邦的治理下实力逐渐增强，百姓们也对刘邦更加拥护。而楚军虽然在项羽的整顿下实力有所恢复，但整体面临着粮草缺乏和兵力不足的问题。

第十章，垓下之围，英雄末路。刘邦毁约，鸿沟议和之后，刘邦本打算按照约定西撤，然而张良和陈平却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一举消灭项羽夺得天下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们急忙来劝说刘邦。从实力上来看，此时的楚汉双方的局势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刘邦麾下人才济济，文有张良、陈平出谋划策，武有韩信、彭越等猛将冲锋陷阵。韩信在北方战场屡建奇功，先后平定了魏、代、赵、燕、齐等地，为刘邦扩充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兵力。彭越在项羽后方不断骚扰，切断其粮草供应，使得项羽的军队时常处于饥饿状态，战斗力也大打折扣。而刘邦的军队在萧何的精心调度下，粮草充足，兵源补充及时，士气正盛。反观项羽，虽然他本人依旧勇猛无比，但身边的谋士良将都越来越少。范增因为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而含恨离去，这对项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军队在长期的征战中损耗严重，兵力逐渐减少，而且由于后方不稳，粮草供应困难，士兵们的斗志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战略方面，鸿沟议和只是暂时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楚汉之间的矛盾。项羽虽然占据着鸿沟以东的部分区域，但他的后方也已经被刘邦的势力渗透得千疮百孔。彭越的游击战术让项羽疲于奔命，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前方的战事，而刘邦则占据了关中、巴蜀等富饶之地，拥有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资源。如果此时刘邦按照合约西撤，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优势，给了项羽喘息和重新集结力量的机会。刘邦和陈平知道，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时刻的决策。他们向刘邦分析道，如今项羽的军队已经陷入了困境，士气低落，粮草匮乏，正是一举将其消灭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等项羽元气恢复，再次卷土重来，那么刘邦想要夺得天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而且刘邦的军队此时士气高昂，战斗力正盛，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项羽。他们还指出，楚汉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多年，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如果刘邦能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天下的统一，那么他将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天下的共主。刘邦决策追击。刘邦在营帐中反复思考着张良和陈平的话，烛光摇曳映照着他的紧锁的眉头。他知道违背合约是一件失信于人的事，但眼前消灭项羽统一天下的机会实在是太过诱人了，但一旦错过，或者就再有机会了。营帐外士兵们的脚步和兵器的碰撞声不时传来，刘邦起身在帐内踱步，脑海中浮现着这些年与项羽征战的点点滴滴。

从最初的屡战屡败，到如今占据上风，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他想到了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想起了在关中为他默默支持的百姓们，也想起了自己心中那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经过一段激烈的思想斗争，刘邦终于决定违背鸿沟合约，联合诸侯追击项羽。他立刻召集将领们商议作战计划。将领们闻听这个决定，有的面露惊讶，有的面露出兴奋的神情。刘邦向将领们说明了当前的局势和决策的原因，强调这是一个消灭项羽、统一天下的绝佳机会。将领们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刘邦的指挥，为实现天下统一而战。刘邦随即开始部署战略计划，他决定联合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军队，对项羽形成包围之势。他派遣使者前往韩信和彭越的营地，传达联合追击项羽的意图，并承诺在胜利之后给予他们丰厚的奖赏。然而使者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韩信和彭越都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不肯立即出兵。刘邦得知后心里十分焦急，他明白如果不能得到韩信和彭越的支持，靠自己的军队很难彻底击败项羽。张良看出了刘邦的疑虑，他向刘邦建议道，如今韩信和彭越不肯出兵，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大王可以承诺在胜利之后将陈地以东到海边的土地全部封给韩信，将睢阳以北到古城的土地全部分给彭越，这样他们必然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全力出兵。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再次派遣使者前往韩信和彭越的领地，传达了自己的承诺。这一次韩信和彭越果然动心了，他们表示愿意立刻出兵与刘邦的军队会合，共同追击项羽。刘邦得到了韩信和彭越的回应后，心中稍感宽慰，他迅速整理作战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出征的准备，同时他密切关注着韩信和彭越军队的动向，确保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对项羽发动全面进攻。

面匹阿。垓下之战，项羽率领着一路人马南下，本想在陈县重整旗鼓，却没想到刘邦违背了鸿沟合约，联合韩信、彭越等诸侯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的军队重重包围在垓下。此时的项羽军队经过长时间的奔波和征途，早已疲惫不堪，士兵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身上的铠甲早已布满了尘土和血迹。而且由于彭越等人在后方的不断骚扰，楚军的粮草早已中断，所剩无几，饥饿像灵魂一样笼罩在每一个士兵的身上，他们的肚子咕咕作响，力气也就一点声响。项羽站在营帐外，望着四周那稠稠密密的汉军帐篷，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忧虑。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如今陷入了绝境，兵少粮绝，而汉军却如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来，汉军的部署十分密集。韩信作为汉军的统帅，充分地发挥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将

围圈中，楚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每一次突围的尝试都被汉军无情地击退了，士兵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项羽看着自己的士兵们一个一个死去，心中悲痛万分，但他却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粮食已经完全断绝，士兵们也只能靠吃野菜和树皮来维持生命，伤病员也越来越多。由于缺乏药物和医疗条件，许多人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军队的士气也降到了最低点，士兵们开始出现恐慌和绝望的情绪。项羽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他的军队也将不战自溃。他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突围，试图打破汉军的包围。他召集将领们，鼓舞士气，准备做最后的一搏。然而，面对汉军的严密防线和强大的军力，这次突围能否成功，他的心中也没有一丝把握。在这寒冷的夜晚，垓下的战场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绝望气氛。一场决定于项羽命运的最终决战即将来临。

孟女士寻人啊，弟弟43岁，昨天上午10点左右从安道街附近走失，身高1.77米左右，140斤左右，中等身材，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有抑郁症，说话不清楚。提供线索18246883991，18246883991，希望孟女士早一点找到弟弟。我再说一遍啊，那孟女士寻人，弟弟43岁，昨天上午10点左右从安道街附近走失，身高1.77米左右，140斤左右啊，中等身材，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有抑郁症，说话呢不清楚，请提供线索，18246883991，18246883991。

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街至卧里屯方向 K62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 K44 到700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啊，注意行车安全。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402 到1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通高速 K121 到800公里处浓烟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很多的这个返程返岗的啊，我们的司机朋友啊，今天是5号了，所以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各高速公路的这个车流量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瞭望。

路况信息啊，绕城高速哈肇至哈大方向 K43 公里处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街至卧底屯方向啊 K55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城市。

0: 街、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哈尔滨Traffic Radio，
10: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9: FM 92.5
8: FM 92.5
9: FM
11: 92.5
10: FM 92.5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那今天呢，下午是我来值班，所以大家有路况信息啊，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随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我们的路况专线为您开通。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街至窝里屯方向啊 K551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各位可以这个过往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那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1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也是22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真的幸福。
1: 谢谢。

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402到100公里处啊，车辆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尔滨绕城高速 K11公里处啊，因浓烟能见度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吉黑高速哈尔滨至山河方向 K17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通高速 K80到400公里处，浓烟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今天这一下午呢，由小哲来陪伴各位啊。路况专线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我刚刚看了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情况哈，那有一些路段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啊，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西影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高速公路的情况哈。下午好，西影。
3: 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行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哈姆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较低的路段有哈通高速 K080+400公里处、绥北高速 K044+700公里处、哈尔滨绕城高速 K11公里处。请车主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提前减速，加大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本次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间段截止至今天的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免费车型为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若临近免费结束时间段呢，仍未抵达目的地，可就近下高速，再重新上高速，以避免全程计费。我省高速公路已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绕城高速哈绕至哈一互通方向、群力至哈一互通方向 K46公里处、绕城高速哈绕至哈大方向 K43公里处、哈哈高速绥化至哈尔滨方向 K464公里处、哈大高速 K505+550公里处。车流量较大，车行缓慢，请途经以上路段注意行车距离，谨慎驾驶。龙江交投指挥调中心提醒车主朋友们，车流量较大时更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出行前请全面的检查车辆，规划好返程路线，在高速上严格按照限速行驶，杜绝疲劳驾驶。连续行驶4小时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遇到拥堵路段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可不能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遇见低能见度的路段时要提前减速，加大跟车距离，规范使用灯光，文明礼让，平安返程。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好，感谢西影，我们再见。五一啊，最后的一天，那有返回工作岗位的车友们，那么也有从哈尔滨外出的朋友们，那么为了生活，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在努力着。

那么大家有哪些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路况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互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啊，小哲。路况专线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插播路况信息啊，绥北高速 K44-700公里处啊，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11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哈通高速80到400公里处啊，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好的，那参与电话。

汉军唱楚歌。夜色如墨，笼罩在该下着血腥的战场。汉军的营帐中灯火通明，士兵们在韩信的授意下开始了一场特殊的行动。他们围坐在一起，手持竹笛、木琴等简单的乐器，轻轻地调试着琴音。随着一声低沉的号令，悠扬的楚地歌谣从汉军的营帐中飘出，那歌声婉转悠扬，带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仿佛是从楚国飘出来的歌声。离家千里兮，何时归乡？父母妻儿兮，可安康？歌声起初轻柔，如微风轻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汉军加入了歌唱的行列，歌声越来越响亮，如潮水般向楚军的营地涌去。在楚军的营帐中，士兵们原本疲惫躺在地上，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突然，那熟悉的楚地歌谣传入了他们耳中，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痛了他们的心。起初，一些士兵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们揉了揉眼睛，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当确定那真的是楚地歌谣时，他们的眼神被瞬间闪过的一丝惊喜，但紧接着，更多的是无尽的思乡之情。一个年轻的士兵，原本靠在营帐的角落里，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听到歌声后，他的身体猛地一颤，缓缓地站了起来，眼中闪烁着泪水。他想起了家乡那片绿油油田野，想起了村口那棵古老的大树，想起了母亲那慈祥的笑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轻轻吟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泪水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另一个年长的士兵本来是个坚强的汉子，在战场上从未流过一滴眼泪，但此刻他也被那歌声所打动，默默地低下头，双手捂脸，肩膀微微颤抖着。他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为自己担惊受怕。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随着歌声的传播，楚军的营帐中渐渐陷入了混乱，士兵们纷纷从营帐中走了出来，集结在一起吟唱着那熟悉的歌谣。他们有的低声哭泣，有的默默祷告，有的则开始收拾行囊，准备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军心开始涣散，士兵们的斗志被这歌声一点点的瓦解。项羽坐在营帐中，听到这阵阵楚歌，心中也不禁一惊，他猛地站了起来，走到营帐外，看着周围那些精神恍惚的士兵，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不明白为什么汉军会唱起楚地的歌谣，难道楚国已经被汉军全部占领了吗？他大声地叫喊着士兵的名字，试图稳定军心，但士兵们仿佛被歌声迷住了一般，对他的呼喊声充耳不闻。项羽感到一丝绝望，他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悠扬的楚歌中，楚军的防线逐渐崩溃，士兵们不再听从将领的指挥，纷纷逃离营地，有的士兵甚至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汉军投降。曾经那支勇猛无敌的军队，如今在这歌声的攻击下变得不堪一击。项羽站在营帐外，歌声如汹涌的潮水般向他袭来，每一个音符都像重锤一般砸在他的心头。他瞪大了眼睛，脸上充满了惊慌与难以置信的神情。那熟悉的乡音此刻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让他感受到了无比的恐惧和陌生。他的脑海中瞬间闪烁了无数个念头，楚国难道已经全部沦陷了吗？或者汉军怎么会如此熟悉那歌谣啊？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在为汉军唱歌？这个想法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刺痛了他的心。他一直以为自己虽然被困在垓下，但只要坚守下去总会有转机，可如今这阵阵楚歌却让他意识到了局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项羽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抠进了手掌，却感受不到一丝疼痛。他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迷茫和无助，仿佛一只迷惑在了黑暗中的孤狼。他仰望着周围那些被楚歌所迷惑的士兵，心中充满了愤恨和无奈。
他想要大声呐喊，想要唤起他们的斗志，可喉咙却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缓缓地转过身来，走向营帐，瘫坐在椅子上。营帐内的烛火在寒风中摇曳不定，映照着他那憔悴而绝望的面庞。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想起了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的豪迈，想起了彭城之战中以少胜多的壮举。那时的他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天下诸侯无不闻风丧胆，可如今却落得如此狼狈的情境。他不禁仰天长叹，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自问自己一生征战无数，从未有过畏惧，为何今天会走到如此地步？是自己的决策失误，还是上天的不公？他想起了范增，那个曾经为他出谋划策的谋士。如果范增还在，或许今天的局面不会如此。可他却因为一时的猜疑，让范增含恨离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随着楚歌越唱越响亮，项羽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军心大乱，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离他而去。他看着身边的虞姬，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舍。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保护他了，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他不敢去想。他站起身来，拔出腰中的宝剑，在帐中来回踱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绝望的神情。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做最后一搏。他带着虞姬杀出一条血路，即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然而当他走出营帐，看到那个已经失去了斗志的士兵时，他的心彻底凉了。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大势已去，他再也无力回天。他默默地回到了营帐中，手紧紧地握住虞姬的手，泪水夺眶而出。霸王别姬。在项羽的人生中，虞姬宛如一颗星辰，照亮着他的铁血征程。他们的相识宛如命运精心编织的一场美丽邂逅。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宴会上，项羽作为楚国的贵族后裔，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他的威名早已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而虞姬出身于一个普通却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她面容绝美，身姿轻盈，宛如一朵盛开在山谷中的幽兰，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当项羽的目光第一次落在虞姬身上时，他的心中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虞姬那温柔婉约的笑容，灵动清澈的眼眸，让他彻底沦陷。而虞姬也被项羽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英雄气概所吸引，他偷偷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高大威猛的男子，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从那以后，项羽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虞姬的生活中。他会在闲暇之时带着虞姬漫步在幽静的小巷，听他讲述那些古老而动人的故事。他会在虞姬生日的时候精心为他准备一份珍贵的礼物，让他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关怀。而虞姬也会在项羽出征前为他整理好战袍，为他祈祷平安归来。他在项羽疲惫时为他弹奏一曲悠扬的乐曲，让他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厚。项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虞姬则在后方默默支持他。每当项羽凯旋，虞姬总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
他会为他擦拭脸上的汗水，为他准备好丰盛的饭菜，而项羽也会将战场上的点点滴滴讲给虞姬听，让他分享自己的喜悦与荣耀。在项羽的心中，虞姬不仅仅是他的爱人，更是他的知己和战友。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想到虞姬那温柔的笑容，他就会充满力量。而在虞姬的心中，项羽是他一生的依靠和信仰，他愿意陪伴他走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直到永远。然而命运总是如此的喜欢捉弄人，楚汉之争的战火越烧越旺，项羽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的情感也从未动摇过。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身边，不离不弃，用他的温柔和坚强为项羽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在垓下那个寒冷的夜里，当项羽被楚军重重包围，陷入绝境之时，虞姬依然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他知道这或许是他们在一起最后的时光，但他并没有害怕，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对项羽的爱和信任。他们相互依偎着，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眼眶中的泪水逐渐地在打转，但他们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坚定和执着。

0: 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诀别前的对话。营帐内，烛光摇曳不定，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挣扎。项羽和虞姬相对而坐，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项羽缓缓抬起头，望着虞姬那憔悴却依然美丽的脸庞，眼中满是不舍和愧疚。他伸出粗糙的大手，轻轻抚摸着虞姬的秀发，声音低沉而沙哑。虞姬，如今我已陷入绝境，恐怕难以再保护你。虞姬微微颤抖着，忍住泪水，挤出一丝笑意。大王，莫要如此说。自与大王相识以来，虞姬便从未后悔过。能陪伴大王走过这许多岁月，虞姬此生足矣。项羽长叹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我一生征战，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下场。如今四面楚歌，军心已乱，我已无力回天。虞姬啊，你跟着我只会白白送命，你走吧，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活下去。虞姬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搂住项羽，坚定地说，大王，虞姬生是大王的人，死是大王的鬼，无论生死，虞姬都要与大王在一起。况且如今这乱世之中，又哪有安全的地方。项羽心中一阵感动，他将虞姬紧紧地挽入怀中，仿佛要把她融入自己的身体。虞姬，是我对不住你，若有来生，我定要与你长相厮守，不再让你受到战乱之苦。虞姬靠在项羽怀里，轻声说道，大王，莫要再说这伤心的话，今日能与大王相伴，虞姬亦无憾。大王一生英雄盖世，虽败犹荣，只是可惜大王的宏图霸业就此付之东流。项羽松开虞姬，站起身来，拔出腰间宝剑，在帐中来回踱步。我项羽纵横天下多年，从未怕过任何人，今日被困垓下，乃是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也。只是我不甘心呐，就这样放弃这大好河山。虞姬走到项羽身边，温柔地说，大王，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局势已无法挽回，大王莫要再做无谓挣扎，不如暂且保存实力，日后再图东山再起。项羽苦笑着摇了摇头，虞姬啊，你不懂，我项羽一生光明磊落，如今兵败如此，已无颜面苟且偷生，我要与这汉军一决死战，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虞姬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拿起酒壶，为项羽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酒。大王，既然如此，虞姬愿与您共饮此杯，生死相随。项羽接过酒杯，与虞姬轻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虞姬，有你相伴，我死而无憾。我只是放心不下你，若我战死沙场，你该如何是好？虞姬深情地望着项羽，缓缓说道：大王，若大王战死，虞姬绝不独活，虞姬会在黄泉路上等你，与你再续前缘。项羽心中一阵悲痛，他紧紧地抱住虞姬，泪水夺眶而出。项羽心中一阵悲痛，他紧紧地抱住虞姬，眼泪夺眶而出。虞姬呀，你为何如此的傻？我怎能忍心让你为我而死呢？虞姬睁开了项羽的怀抱，拿起宝剑舞了起来，他的身姿轻盈优美，剑花闪烁，宛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大王，就让虞姬再为你舞最后一支箭吧。项羽静静地看着虞姬，眼中充满了爱意和不舍。虞姬的剑越舞越快，最后他将剑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深情地说：大王，来世再见。项羽大惊失色，他冲过去本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虞姬闭上眼睛，用力一挥，鲜血飞溅而出，他缓缓地躺在了项羽的怀里。项羽抱着虞姬的尸体悲痛绝望，他仰天长啸，声音响彻云霄：虞姬，你为什么如此狠心离我而去？我项羽此生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在这寒冷的夜里，营帐内回荡着项羽的悲嚎声。项羽紧紧抱着虞姬的尸体，泪水如决堤般的洪水奔涌而出，滴落在虞姬苍白的脸上。他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了一声声悲痛绝望的嘶吼，那声音仿佛穿过了黑暗的夜空，传向遥远的天际。营帐外，楚歌依旧如灵魂般游荡，汉军的杀喊声隐隐传来，仿佛是死神的号召。项羽望着怀中的虞姬，他那绝望的容颜此刻毫无血色，紧闭着双眼再也不会睁开，嘴角却残留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仿佛在告诉项羽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项羽轻轻抚摸着虞姬的脸庞，手指颤抖，仿佛想要留住他最后的温度。他的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尽的伤痛和自责。突然，项羽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猛地站起身来，将虞姬平放在榻上，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拿起虞姬的宝剑，缓缓走到营帐中央，高高举起。将士们，项羽大声呼喊着，营帐声音在营帐中回荡。那些原本已经士气低落、神情恍惚的士兵们，听到项羽的呼喊，纷纷抬起头来，望向他们的大王。今日，虞姬为我而死，我项羽绝不苟且偷生。项羽的声音犹如洪钟般响亮，充满了悲愤和豪情。我们虽然被困垓下，但我等皆是楚国的勇士，岂能被汉军吓倒？士兵的眼神中渐渐地燃起了一丝斗志，他们紧握手中的武器，站起身来围在项羽身边。随着我杀出重围。

与汉军决一死战。项羽大声一呼，手舞宝剑，率先冲出了营帐。此时汉军的包围圈已经越来越紧，月光下汉军的铠甲闪烁着寒冷的光芒，如同一堵钢铁城墙，将楚军紧紧地围困在中间。项羽如同一头愤怒的雄狮，冲入了楚军营地，手持宝剑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所到之处汉军纷纷倒地，士兵们也紧随其后呐喊着冲向敌人。一时间杀喊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了整个垓下战场。然而汉军的人数实在太多，楚军虽然勇往直前，但最终寡不敌众。项羽的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染红了他的战袍，他依旧没有放弃，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虞姬报仇，为楚国的尊严而战。他继续舞动着宝剑，在汉军的阵营中左冲右突，仿佛不知疲倦一般。在这激烈的战争中，项羽仿佛看到了虞姬温柔的笑容，听到了他在耳边说：大王，莫要害怕，虞姬会在天上看着你。项羽咬紧牙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着汉军的核心冲去。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战斗，但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心中有虞姬的陪伴，有楚国的荣耀。在这悲壮的厮杀声中，垓下的夜空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而项羽那高大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孤独而又悲壮。

观众朋友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激活起至2026年。

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呢。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那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那么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也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插播路况信息，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芬河方向 K85 到40公里处，因车辆自燃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绕城高速群力至哈伊方向 K46 公里处恢复正常通行。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59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京黑高速哈尔滨至山河方向 K172 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 K44 到700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五一特别节目。今天小哲当班啊，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路况信息，可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Harbin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7: 还没有对象。
1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7: 汗蒸、
16: 健身、
17: K 歌。
1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蒙恩。我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什么，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上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他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儿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啊？哈，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阳痿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3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冬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呜呜呜呜，我心想，我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1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了。

0: 就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儿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他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他酷在哪里。他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y did you call me Brent?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然后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弹漏油了。
0: 谢谢大家，我是蒙恩。

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

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全部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普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又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儿，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脸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里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了，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的海这儿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喊常遇春，这要饭立机灵呀，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呀，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字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

菜杂物菜馊动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呀，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呀？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了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嗯？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朱元璋带领的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纸，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

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贩子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了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遮羞脸，怎么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贩子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着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扑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四级官五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天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蒯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

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齐齐。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到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儿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大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有点意思了。嗯，这拿勺啊，快了点摊儿，嗯，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嗯，那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胡放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这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弓箭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斧，龙袍九袍裸带，九破太师杯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辈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仙，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我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吱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身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的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

0: 心里生气。
1: 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呢，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0: 我们啊，就是开场，
1: 哎，
0: 作为家属嘛，
1: 对
0: 吧？先说一段，
1: 头一场，
0: 别多占您时间，坐车别碍好道，你家对吧？
1: 这么说，
0: 今天呢，
1: 啊，
0: 我发现了全场的观众，
1: 哦，
0: 大部分是咱天津人，
1: 哦，天津观众多，
0: 可是
1: 外地来的
0: 朋友也不少，
1: 有有有，
0: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不是天津人
1: 啊，
0: 看完这节目，
1: 嗯，
0: 娘儿个您别走。
1: 哦，明天不走，
0: 哎，
1: 干什么呢？
0: 在天津多待两天。
1: 哦，多住几天。
0: 您转悠转悠，
1: 看一看
0: 我们天津这个市容环境。
1: 啊啊啊！
0: 太漂亮了，
1: 比以前强多了，
0: 美在京城啊。
1: 是这话，
0: 我原来我这人最懒。
1: 哦，懒，
0: 不爱出门。
1: 懒得出去，
0: 总在家秋着
1: 啊。
0: 这几年不然了，
1: 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溜达去。
1: 哦，愿意出去转悠转悠，
0: 逛
1: 呵，开眼
0: 是吗？
1: 逛逛金街，
0: 有
1: 菜市场，
0: 对，看看那新修的鼓楼
1: 啊，多漂亮！
0: 金河，
1: 嗯，
0: 魏金河，
1: 多美！
0: 是啊，天塔那个水幕电影，
1: 哎，这是新型东西，
0: 这是享受啊。
1: 对
0: 啊，
1: 嗯，
0: 说道近行
1: 啊，
0: 道近我溜达着
1: 啊，
0: 道远。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交通工具很方便。
1: 对，你可以坐车呀。
0: 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也。

0: 一辆跟一辆，
1: 特别多，
0: 甭等多的功夫
1: 啊，
0: 一块钱坐好十里地，
1: 你赚去吧。
0: 哎，
1: 嗯，
0: 大量的还有出租车，
1: 有
0: 少量的还有三轮车。
1: 哦，三轮少了。
0: 这出租车呀，
1: 嗯，
0: 跟这三轮车它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0: 出租车呀，
1: 啊，
0: 是打表计价。
1: 对，
0: 一上去以后，那车子一开，那牌啪往下一摁，
1: 嗯，
0: 那个字儿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对，
0: 到那按着那多少钱，你给人多少钱？
1: 按表计价，
0: 没有矫情。
1: 是，
0: 三轮不行啊，
1: 啊，
0: 三轮你得来回讲价，得谈。
1: 哦，
0: 为什么叫雇三轮呢？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这雇三轮这里头有学问，有规律。
1: 哦，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是两种心态。
1: 都是什么心态？
0: 这雇车的
1: 啊，
0: 老憋着，少花俩钱
1: 哦，为了省点钱，
0: 钱也行。
1: 对，
0: 那蹬三轮的呢？
1: 啊，
0: 老恨不能多挣俩钱
1: 哎，多赚点吗？
0: 哎，都是这样。
1: 您得学一学行吗？
0: 我学这雇三轮啊。
1: 啊啊，
0: 三轮，三轮，来了您嘞。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南市食品街呀，行，您给五块钱吧。
1: 哦，要五块钱？
0: 嚯，哪儿是五块钱呢？
1: 嗯，
0: 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哎呦呦呦呦，
1: 两块钱也太少了，
0: 这倒不算近。要不您给四块？
1: 太多太多，
0: 两块五毛钱去不去？
1: 嗨。
0: 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你三块就三块，您这人是真能砍价。走，上车。
1: 哎，谈成了，
0: 都这样。
1: 嗯，是
0: 说不按这规律，
1: 不按这规律，
0: 俩人掉个个。
1: 怎么个掉个法呢？
0: 掉个啊。
1: 嗯，
0: 这雇车的老店的多花
1: 啊，
0: 这蹬三轮这个老恨不能少挣。
1: 哦，这样。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学。
0: 我再想想
1: 啊，三轮，三轮。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2: 赖着你了。
1: 好嘛，这是王德成。
2: 你要上哪儿啊？
3: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这么的，您看啊，您给两块钱行吗？
1: 哦，要两块。
3: 满了，两块钱，哪跟哪儿造两块钱？这不搭茬吗？食品街那么严，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
0: 好家伙，这一趟花得八块钱，你是别让我发财呀，这才几步用了八块钱吗？哎，您呐给一块钱就行
3: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打卖的？从这到那，大冷的天老脸没大，一块钱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
0: 真是，
3: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呀一分钱不要，我白送您去。走，上车。
3: 不撒，不撒就不撒。
0: 行，
3: 不要钱不行，我这不欺负人呐，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溜达着走。
0: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一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0838-0451-881-2。
5: 竹中自有黄金屋。
6: 巨冰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7: 像是众多年轻人渴望成明星一样啊。魏武族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魏之武族以多取之，复食50个，置戈其上，贯胄带剑，迎3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这就是魏武族的筛选标准，翻译过来就是士兵手持一支长戈，身上背着50支长剑和一张铁台硬弓，同时携带3天的军粮，负重约50多斤，连续急行军100里，还能立刻投入激战的士兵，才有资格成为魏武族。成为魏武族不仅仅是种荣耀啊，还因为魏武族的待遇优厚。普通士兵吃白菜，人家就吃红烧肉啊；普通士兵睡地铺，人家就住别墅。重视则富其户，立其田宅，足可以看出待遇那是非常的好，不用纳税，还有3险1金。的训练负荷那是非常之大。从上面的资料来看，魏武族的负重大约50多斤，负重跑100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春秋记载，古者300步为里。按照秦代的长度单位来衡量时，秦以6尺为步。秦代的铜尺长度呢，约为0.231米。按照今天的500米为一市里来计算，古时候的100里等于今天的83.16市里。这回明白了吧？魏武族要负重50多斤，拿着长矛等趁手的兵器急行80多里路，更可怕的是还要操12石之弩。12石之弩的拉力一石约为今天的30公斤，那就是360公斤拉力的弩，还能即刻投入到战魔鬼训练呢。严格的军事训练之下，必然会出现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呀。魏武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部落。

战中士兵作战能力最强悍的军队。这支特殊的部队比1940年英国组建的戈曼德真正意义的特种部队早了2300多年。有这样一支部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想大展宏图，光辉史册，那都很困难。吴起率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的光辉战绩。20多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夺取秦国黄河西岸的500多里土，这个就是吴起的价值啊。吴起继孙武之后，又一位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用他的实力证明他的不朽，证明了他的价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西河这块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我吴起在，那不会有人能夺走的。一共镇守魏国门户长达23年。西河地区大小战役不断，胜多败少。吴起镇守颇有威望，内操士卒，外拒强秦，时刻不得闲着。没事的时候，根据自己对战争兵法的理解，吴起是一个军事巨人啊，昂首挺胸的屹立在春秋战国的史册里。杀杀人，跳跳舞，打打将的时候，基本的生活写照。抛头惊魂，见底动魂的京剧，当个守将，手握重兵，给人把守国门的工作，那是操心的。公元前397年，这一年魏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英明的魏文侯死了，神武的魏武侯继位。魏文侯再英明，他也是人呐，总得有死的一天。老子死了，儿子继位，帝王更迭，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魏国的政局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魏文侯很强，他儿子魏武侯也不差。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上国君没几天就烧了一把火，设立丞相之位。当时吴起镇守西河地区，威望非常之高，有夺得选举成功的把握，结果人家内定了田文为相。吴起火了，我他娘的在河西地区那把了10多年的门。吴起说，我统帅三军，他国不敢进犯，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哈，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百官，百姓亲附，充实国库，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抗拒强，这些方面你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当宰相啊？这还有没有点道理呢？面对吴起气势汹汹的逼问，田文微微含笑，国君刚刚继任，还年轻啊，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服，百姓不信，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我呢。田文说得很谦虚啊，他的言下之意是，国君太年轻，没有威信，总得有个众望所归的老人出来压压阵，要不然他们不得反了天呢。吴起是聪明人，沉思良久才说，应该托付给您。吴起知道不如田文之后，从田文身上知道国君年轻，需要辅佐，所以没事陪着小领导供出。

游，借题发挥，常常给小领导讲讲治国安邦之道。安定团结，在德不在险。吴起虽然无德，但他说出的这句话值得深思。与田文争相，这个事件被后人看作吴起好权的反面案例。我倒觉得吴起很可爱啊。从他的性格，以往的前科来看，吴起应该为了相位不择手段地算计田文才对。然而吴起没有啊，居然找田文理论，最后明白不如田文之后心服口服，还没有搞小动作，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男人呐，不止一面。话说明白了，满天乌云就散了，你喝丞相的酒，我回西河吃我的饭。河西地区是魏国的门户，军事要地，向来你争我夺。吴起镇守23年来一刻不消停，大小战役不断，秦魏展开了超长的拉锯战。你不让我，我也不给你，不服就一人发条扁担干了。公元前419到公元前408年，这段时间里魏军攻取秦国在河西地区，展开了攻魏国，企图夺回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公元前389年，秦魏爆发了阴晋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秦国调集50万大军进攻魏国，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阴晋岌岌可危，人心慌乱。吴起冷笑一声，决战的时候到了。秦国好歹不计是个强国呀，在西河之战的长期大规模战役中没占到便宜，心里的落差很大，这次势必要夺回西河地区，是以来势汹汹，杀气腾腾，大有不夺西河死不回的意思。秦军50万，有点夸张的数字啊，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形势危急，大战。看过吴子立誓，想想吴起激励士兵的种种方法，再看看陈霍国的危险。魏武侯盯着吴红烧肉，为了住上小别墅，为了父母妻儿能在到底，死的人不会太少。结果魏国胜，秦国遭到重创，不被杀。吴起不像后来的白起那么灭绝人性。不过要知中国的文明最初

乐毅，从来没有人如此。燕国始封于西周初年，西周封宗室赵公于燕，长子克前往就任，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因封地在燕山，故国名为燕。春秋时期，燕国自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相对中原较为落后，落后啊就要挨打，这是个真理。所以燕国800多年的时间里几度遭受重创。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唯独燕国闭关自守，默无声息，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又与强齐接壤，那日子不会好过。公元前380年，齐燕桑丘之战。公元前373年，齐燕临营之战。公元前355年，齐燕易水之战。燕国呀，好像抱着刺猬睡觉，时刻都有受伤的危险。

在效仿某位古人，他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他看来，只要燕国强大，那谁做君主都一样。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佩服。可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么做直接导致了四年后燕国大乱。这一场动乱致使燕国国力严重削弱。由此可见，燕王哙禅让王位的举动，嘿，那是被驴踢了。燕王哙禅让与子之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一个反对的人是太子啊。太子姬平，燕王哙百岁以后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燕国的国君，那到嘴的肥肉眼瞅着被别人叼走了。太子姬平心有不甘，围绕他身边的太子党等旧贵族更是不服啊。一个人不服还好，充其量来个人体炸弹啊，但一个政党不服势必引发冲突，冲突升级了就会变成政变。公元前314年，太子平感觉时机成熟，不排除有人怂恿，总之起兵攻打子之。子之棋高一招，对太子早有防范，两军对阵，结果太子平政变失败，死于乱军之中。几个月内京城涂炭，死者数万呢。子之平定了太子的叛乱，还没喘口气儿，齐国来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证明，齐国还不是黄雀，而是一只鹰，一只吃肉的鹰。燕王哙禅让的消息传出去，乐坏了齐国呀。这齐国朝野敏锐地感到燕国动乱将起，时刻关注着燕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四年之后太子反了。正当改革派与太子党杀得两败俱伤之时，齐国出动。齐宣王发扬了助人为乐和趁火打劫的高尚风格，率兵进攻燕国，仅仅50天就攻克了燕都。燕王哙不幸被杀，子之能顶得住太子叛乱，但他面对强大的齐军是束手无策呀，所以也被杀了。齐军攻入了燕都，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面对四面楚歌的不利的国际形势，齐军被迫撤退。赵武灵王趁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姬直从韩国送回燕国，视为燕昭王。燕昭王，燕国800年来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位仁兄上任之后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啊。齐国破燕是为燕国最大之耻辱，燕昭王为雪国耻，采取一系列措施礼贤下士，招募人才。贤士啊，都是有身份有文化的人，老板对他们的尊敬有时比金钱好使。燕昭王坚信只要锄头抡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啊。于是乐毅自魏王，邹衍自齐王，巨辛自赵王，誓征趋燕，俨然一个高级的人才俱乐部啊。在众位人才中最耀眼的当属乐毅。说他耀眼，不是因为他后来的历史功绩。乐毅是名将的后裔，先祖有名，名家子弟，头上多了个光环，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何况乐毅本身也非常有名气啊。乐毅的先祖乐阳曾是魏国的大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乐阳。当时啊，有个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弹丸小国。中山国是千乘之国，乍一看好像很大，那与齐楚燕韩赵魏秦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因为他们都是万乘之国。甭看国家小，那还是很有实力的，连魏国都不敢动他。我们很佩服中山国君姬哭的勇气，只可惜勇气可嘉，实力不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正是鼎盛之际呀，政治开明，国力强盛，
武将。

吴起那是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小小的中山国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拔牙呀。与吴起齐名的武将还有一位，便是魏相国翟璜举荐的门客岳阳，这个是位猛人。翟璜眼光长远，不计较个人恩怨，属于大公无私这种类型。翟璜举荐岳阳之子岳叔，曾杀了他的儿子翟敬啊。纵然如此，翟璜一心为国，毫无私心杂念，力保岳阳为帅。这种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经过无数人的接力，至今已经快要失传了。岳阳也在翟璜的举荐之下成为魏将，率兵拒敌。刚一出战，岳阳傻眼了，因为此次中山国的将领正是他的儿子岳叔。父子对阵呢，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两军对垒，岳阳采取了缓兵之计，那也是无奈之举。对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仗真是没法打。看看形势，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中山国若能退兵，那是再好不过。中山国没有退兵，反倒是谣言四起呀。谣言是原子弹，一旦爆炸开来，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魏国朝野上下闻听两军对而不战，一时间关于岳阳的种种传闻也不胫而走。谣言这玩意儿有着强大的忽悠性和极大的破坏力，所谓谣言猛如虎，人命不值钱。再好的人一旦中了谣言，轻者生命受损，重者一命呜呼。历代英雄豪杰死于流言蜚语之下的那不在少数。谣言很多，诸如岳阳怯战、虐待士兵、纵兵抢劫等等，都是负面的新闻。这些对岳阳来说呢无关痛痒，关键有一条他受不了，岳阳通敌。魏国朝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见有机可乘，纷纷诬告岳阳墙倒众人推，这是有很大学问的。没事说说闲话，反正他们也不受损失，如果说对了，没准还能借此加官进爵呢。说错了呢也无关紧要啊，毕竟大家都在说嘛，法不责众啊。岳阳百般无措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开战吧，面对儿子于心不忍；不开战吧，那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正当岳阳左右为难之际，中山国国君姬哭帮了他的忙，因为他诛杀了岳叔啊。中山国国君也听到了谣言，他的智商很高，他想对阵双方乃是父子，不大可能兵戎相见，况且两军迟迟不战，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中山国君想到这里，做法非常简单，直接杀了岳叔。他觉得不解恨，干脆把岳叔给煮了。他觉得还是不过瘾，非常友好地送给岳阳一碗儿子羹啊。姬哭的举动非常危险，他不应该激怒了一名父亲。儿子被煮，那当爹的肯定不会放过你啊。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名父亲手握重兵啊，所以后果很严重。岳阳接过了汤，一口喝干，饮羹以绝志。岳阳愤怒了，随后率兵就灭了中山国。面对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姬哭啊也只剩下哭的份儿了。你惹谁不好偏去惹魏国，杀谁不好非得杀岳阳的儿子，自认倒霉吧。岳阳得胜凯旋之后啊，魏文侯便封岳阳于灵寿，也就是中山国的那地方。后来呀，中山复国，不幸在公元前296年又被赵国给灭了。生活在中山国土地上的能征善战的岳氏家族，多年之后出了个非常猛的后人，他呀
就是乐毅啊，他也是诸葛亮的偶像。由此可见，一名士兵能不能成为名将，家族遗传的基因非常重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乐毅在燕国中注定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人。人怕出名，猪怕壮。吴起威震河西，强敌难犯，战功赫赫，而且手握重兵，无形中给了朝野很大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嫉妒而又害怕。公叔就是其中之一。田文死后啊，公叔出任丞相，娶了魏军的女儿。皇亲国戚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更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吴起这棵树很大，树大了自然招风，你不去惹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公叔不会忘记当年因为相位，吴起与田文相争的经过。吴起之所以没有发飙，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如田文。如今田文死了，再没有人大过吴起，现任丞相公叔不论才能威望都在吴起之下，难保吴起不起夺相位之心呢。公叔担任丞相的日子不好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谁知道吴起那个不道德的老家伙哪天心不顺发飙啊？这吴起要是发起飙来，整个魏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公叔心急火燎，茶饭不思。仆人见状，察言观色，猜透了主人的心思，进言道：“砍走吴起并不困难。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智慧的小人呢。”公叔如遇救星，怎么办呢？小人阴笑道：“嘿嘿，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声声望。老爷您可找机会对武侯说，吴起贤能，魏国国土面积很小，又和强秦接壤。臣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那武侯定会问呢，那该怎么办呢？老爷您就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留魏国之心，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留意，那就一定会推辞啊。然后怎么办？接下来很好办，老爷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就一定不会娶公主的。这人考证可能是王错，名气取得真是不错呀，不做谋士真是可惜了。他是用放大镜看人的，如此准确。公叔依计行事，果不其然，吴起见到公主蔑视公叔丞相，婉言谢绝了魏武侯。魏武侯怀疑吴起，从此不再信任他。公叔的计策有破绽之处，担心吴起不能长留魏国，那纯粹是多余的担心，明显是整事儿啊。吴起从公元前410年在鲁国因受谗言而奔魏，直到公元前383年到楚国，在魏国共计干了27年了。来魏国时吴起那年31岁，过了27年58岁呀，眼瞅着花甲之年。人生70古来稀，吴起已然是进入了有今天没明天的生命临界状态，他还有什么心思不打算长留魏国呢？难道还要焕发第二春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魏武侯跟他爹比相差太远，也许领导也有他们的担忧和打算吧。吴起一见魏国是待不下去了，没准明天就有人来抄家，弄得鸡飞狗跳的下场。想我吴起呀，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到头来竟遭小人的算计。
领导的眼睛也是近视。

什么哥们关系那都白处了。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人气威望，到哪里都一样，何必在这儿受这鸟气呢？他娘的，他给谁打工还不是挣钱呢？走了，大爷不伺候了。楚道网素闻吴起之嫌呢，大喜过望，人走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掉下个流星都会砸到你脑袋上。正愁的没辙的时候，吴起来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比较特殊，国土面积最大，但综合国力不强。中原诸侯国把它归于蛮族，种族歧视很严重。春秋时期，楚国强盛一时，进入战国时期，大家都在开始全面改革，唯有楚国固步自封。中原各国见南方有个软柿子，经常跟楚国单挑或者群殴，隔三差五的欺负一回。楚悼王上台的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呀，国内矛盾尖锐，国外又连连战败，内忧外患加剧。楚悼王是贤明的君主，他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要富国强兵。吴起正是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时候从魏国来到楚国的，那楚悼王怎么能不高兴呢？遂任命吴起为相，图强变法，谁知道竟然成了悲剧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具体如下。第一，明法申令。先说审令，就是审核以前的法令，不合适的全部作废。明法呀，就是制定新的法律并公之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第二，废除封君。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子孙世代相传，享受爵位，享受其俸禄，这是国家的顽疾呀。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了人才的晋升，而且根深势大，造成逼主虐民的证据，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隐患。吴起的做法很绝，将贵族打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荒种地。平时养尊处优的贵族如今成了农民，那贵族们当然不满意啊。他们的势力还很强大，这是吴起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限制权臣。第四，精简机构，让那些只吃饭不办事的人全都下岗，多余繁荣的职位全部拿掉，节省下来的钱财供养士兵，增强军队的力量。第五，统一舆论。楚国经过吴起这么一折腾，顿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啊。如果楚悼王能够多活个十年八年的，那恢复霸业可谓指日可待。可惜变法刚刚不到两年呐，楚悼王死了，天妒英才，还是楚国运交华盖。楚悼王一死，吴起失去了后台呀，对他隐忍已久的贵族势力反扑过来，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仓皇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伏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可惜这样也没能躲过权贵势力的万箭穿心。大刀阔斧的吴起变法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三两年，最后宣告失败。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贵族的态度、楚国国情等等，主要的原因还是吴起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推动中国从旧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先行者吴起赔上了性命。吴起变法失败了，但在魏国他的家乡，另一位实干家扛起了前人。

0: 的重担，将变法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他的名字叫公孙鞅，后世称为商鞅。吴起是个复杂的人呢，为了成名，他不择手段，败坏道德。他也是个彻底的实干家，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组建了魏武卒，一生创建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的光辉战绩。著书立传《吴起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唯一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在改革上不惜得罪权贵，变法图强，直到身首异处。好了，来给这个争议颇多的伟大人物做个简短的评价。吴起，姓吴名起，雄起的起。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张锡鸾一看张作霖给他送的这匹马，非常高兴，他笑眯眯的连连点头说：“好一匹蒙古马呀！”张营官子很有眼力，你我可算同好了。张作霖微微躬身说：“卑职怎敢跟大人相提并论？请大人赏脸，把马收下才好。”
6: 当然当然，你送我人参貂皮，算错打了算盘，有这样好马，我怎能推出门去呢？好好好，收了收了。
5: 他就让随从把马牵到后院去了。张锡鸾一高兴，又赏给牵马迎宾2两银子。张锡鸾为表示谢意，破格留张作霖在公馆便宴。席间，张锡鸾问起了张作霖是什么出身，张作霖只好如实说出自己出身绿林，后蒙赵将军招抚投诚，当了营官等情。他低头回话，觉得很不光彩。不料张锡鸾反而十分欣赏，不胜感慨地说：“
6: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啊？方今举国动荡，只怕变声不测，敢杀敢打，要比懦弱无能之辈强得多了。时势造英雄，只要你忠于职守，效忠朝廷，我看张营官将来一定是大有作为呀。”
5: 张作霖退了出来，心里边万分得意，他暗暗地说：“这一钩子算是搭上了，我还要独用心思，顺着张督办这个梯子，我往上爬呀。”

没过几天，张督办视察完毕，定下日期返回奉天。那新民府尹知道辽西一带很不太平，只怕路上出了乱子，承担不起，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那张作霖却来登门请命，愿意领兵护送张督办返回奉天。新民府尹自然十分高兴了，准他带领巡访营前去护送，还一再的嘱咐：沿途不敬，要多加小心。公事完毕，定有嘉奖啊！新民到奉天，要是赶一天的路程，必须起早贪黑。这一天，天还没亮，张锡銮就率领众人等从县城启程了。各官员又远送一程，不必细表。那张作霖全副武装，紧随在张锡銮的马后，显得十分殷勤，百倍的小心。离开县城，没过十里，前面是黑乎乎的一大片树林。张作霖知道这个地方不可大意，一加马跑到队伍的前边查看。正当这个时候，忽听树林中吱噜噜响起了两声呼哨，紧接着枪声不断。张作霖见势不好，立刻命令前头营兵散开还击，自己急忙拨马跑回张锡銮的身边保护着。张锡銮听枪声越来越密，他沉不住气了，打算飞马绕过树林，脱离险境。张作霖赶紧拦阻说：“天还没亮，地势不明，督办千万不能冒险。我估量这不过是土匪劫道，没什么要紧，让我去收拾他们。”张作霖分派得力部下保护好张锡銮，便兵分两路向树林包抄过去。张作霖领一波营兵摸到了树林的左边，这个时候呢，天已经放亮，影绰绰能够见到了人影了。只听树林里边一阵叫骂：“张作霖，你这个婊子养的，快把脑袋留下，我们要给金大哥报仇！”同时快枪洋炮一起朝他这边猛烈打过来。张作霖明白了，这是被他打花的金寿山手下的一股散匪，已经没有多大的浓水了，他就放下心来沉着应战。这个时候呢，另一波营兵已经从树林的后边抄了过来，前后夹击，土匪被打死不少，剩下的都钻柳毛子逃跑了。张作霖跑回来报告，土匪已经被消灭，并向总办道惊。现在张锡銮已显得十分镇定，打着哈哈说：“很好，很好，张营官真是勇将，跳梁小丑自来寻死啊！”可他心里边却是七上八下，紧催加快赶路。经过这场事故，张作霖自然加倍提防，前后照应，仔细周到，显得十分精明能干。再加上护驾有功，张锡銮觉得此人很是可用，如能提拔上来，日后必有借重之处。张锡銮回到奉天不久，内蒙边境不断出事，地方惶惶不安，当局正急于用人。张锡銮趁此机会向新任总督推荐了张作霖剿匪，保证此人称职。不久，张作霖便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统带官，就是团长，驻防郑家屯。这一破格提拔堪称奇遇啊！张作霖高升为巡防五营统带官，消息传开，新民府文武官员自然百般奉承，分外巴结，设宴饯行，闹得十分红火。正在大家锦上添花之际，偏偏有个人出来扫兴。

此人是新民商会会长江某。原来张作霖在新民驻防的时候，为筹集官兵粮饷，曾多次向商家挪借。那个时候的兵饷，上司衙门常常是拖欠延缓，不能按期发放，所以驻军欠地方粮银也就习以为常。只要防地不变，总还偿还有望，加上商家对官兵心存几分惧怕，一般的呢就打了牙往肚子里边咽。张作霖升官以访，可急坏了商会会长江某了。这个江某办事极端认真，唯恐张作霖赖账，使众商家吃亏，就三番两次的催促偿还。张作霖呢，无钱可还，又不便闹僵，只好支吾应付，打算一走了事。不料张作霖领兵开拔那天，江某竟赶到营门，当着众人一把拉入马龙头不放，还是让他偿清欠债再走。闹得张作霖好不难堪。经其他官员出面调解，并应允承担此项债务，这才算了事。后来张作霖当上东三省巡阅使之后，自家正在筹办兴业银行，多方搜罗认真可靠之人为他理财，忽然想起当年在新民府拦马索债的江某了，忙派人到新民去找。那江某被带进张府，一路是心惊肉跳，自以为必死无疑。不料张作霖见到他来了，却十分高兴，哈哈大笑地说：“哦，哈哈哈哈，多年没见，你没忘记我这个债主吧？”江某说：“哎，都怪小的办事死板，当年多有冒犯大帅。”哎，办事死板也大有用处啊，像你这样一个心眼的人还真难选啊。现在就派你到我的兴业银行去当乡里，干好了还要高升。从此这位江某就成为张作霖手下理财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呢，对他十分信赖倚重，至死不渝。插此一段，略表张作霖用人之道。咱们书归正传，话说沙俄帝国对我内蒙垂涎已久，日俄战后就更加强了侵略活动。沙俄在哈尔滨设立了盟务机关，附设小巴黎饭店作为招降纳叛的据点，以美女黄金、佳肴名酒、枪械弹药为诱饵，专门接待来哈的内蒙王公、喇嘛、墓主、巨匪，使出各种手段网罗他们作为侵略工具。同时呢，派出披着各种外衣的特务潜入内蒙各地，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分裂，以致杀人放火，制造事端，引起蒙汉冲突。叛匪陶克陶胡原系郭尔罗斯前旗的一个没落贵族，早年呢投靠沙俄共其驱使。1907年，就是光绪33年，腐朽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持日末图穷的反动统治，在内蒙东部大肆招垦，毁坏草地，驱逐牧民，搜刮百姓，激起内蒙人民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垦斗争。陶克陶胡奉沙俄盟务机关的指示，打入抗垦队伍，窃居了首领地位。他利用民族仇恨，经常率领大马队越过边境，烧杀淫掠，无所不为，闹得临边乡镇贸易断绝，百姓逃散。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奉调率五营兵力进驻通辽剿匪。他先在边境设卡增哨，严防入侵，
又派汤二虎率领一营彪悍骑兵追击流窜通辽洮南一带的蒙匪，颇收功效。张作霖剿匪得利，受到上峰赏识。不久，徐世昌将张部五营扩为七营，并将通辽吴俊升、洮南的孙烈臣部下划归其指挥。张作霖的队伍剧增到3500多人。张作霖实力强大，主动出击，亲率四营骑兵深入蒙境追剿陶克陶胡，先后在噶尔图、三昌盛等地反复与叛匪激战，或分兵追击，或会师围剿，斩获甚多，并夺回了大批被掳人畜。又乘胜攻克匪巢龙王庙，斩悍匪巴塔尔于九头山下。陶克陶胡被迫北窜，张率部穷追不舍，在漠北荒原连续行军800余里，饥不得食，夜无宿处，人困马乏，困难备至。直到陶匪赶到冰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梭伦山区予以包围，张作霖身先士卒，与敌展开白刃战，短兵相接，血战2昼夜，终将叛匪全部消灭。陶克陶胡化妆突围，在俄国特务的掩护下绕道外蒙，逃入了沙俄境内。张作霖平息叛匪，移防洮南重镇。平叛一役，张作霖毕竟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立下一功，因之一时颇受各界拥护。张作霖利用时机，步步为营，上下交接，扶植心腹，招兵买马，扩张武力，为日后飞扬跋扈打下了基础。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再不甘心蛰伏洮南一隅，又要更上一层楼了。1911年，就是宣统3年，赵尔巽二次接任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喜出望外，马上给这位老上司发电，说请求调回奉天为县做效力。老成识众的赵尔巽以内蒙边防围赖阁下坐镇为辞，婉言谢绝。张作霖也不动声色，另待时机。从张作霖投身绿林到他受降当官，逐步发迹，这段时间中国历史正处于风雷激荡之中。远自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开始，革命事业几经挫折，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反封建反帝斗争风起云涌，洪波巨澜相互推动，狂飙迅雷，山河共鸣，腐朽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宣统3年，就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成了高潮，举国震动。湖南、江西、陕西等14省相继响应，宣布成立军政府，脱离清政府统治。革命烈焰遍及各地，落后的东三省已成山雨欲来之势，辽源洮南4年有余。奉天总督已经3次换人，赵尔巽调任湖广总督，徐世昌、西凉前后继任。这番人事更迭，充分暴露了在日本侵略势力咄咄进逼的面前，清政府及其封疆大吏懦弱无能，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绝境。却说日俄借地打仗，以日本战胜结束，签订了合约，
划分了南北满洲势力范围。

本声明，在我国东北已进入他们的和平建设时期。清政府军机大臣袁世凯认为，日本既已说出和平二字，清廷也该有所动作，于是提出了保护主权、抵制日俄势力的积极政策。光绪33年，特派商部尚书贝子在镇，就是庆亲王的长子，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二大臣前往东三省调查政治、外交、产业形势，准备着手加以改革。在镇徐世昌二大臣来到奉天，无非官样文章啊，拜祭了昭陵、福陵、永陵，会见了赵尔巽，听取政情，而后到吉林、黑龙江转转，便调查完毕归京去了。来去呢只有一个月的光景，其中休养、游览、应酬就占了大半时间。徐世昌归京复命，把调查所得及改革的主张具折上奏。改革方案大体是振兴东三省，必以改革近代政治机构为先驱，要破除旧习，改良军政，实行民政，设置东三省总督府为统治中枢机关等等，经过清廷妙议批准实行。在同年6月，徐世昌以东三省总督新职到奉天上任，这一回把架子拉得很大，除带来奉天巡抚唐绍义外，还有高级幕僚钱能训、许世英、陆宗舆、倪嗣仲、张巡、曹锟、田中玉、王继堂等知名人士，真可谓人才济济了。这帮人不久都成了北洋军阀的主将，其中卞帅张勋还在一幕复辟清廷丑剧中扮演了主角，曹锟则用贿选手段当上了大总统，晚至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之后，王继堂成了地道的大汉奸。插这段话不过是想让后世知道这些牛鬼蛇神还跟奉天省有过一段姻缘罢了。徐世昌历任之后锐意弊政改革，当时中日不断在延吉一带发生冲突，边防紧急啊。徐世昌为加强防务，计划修建从吉林经延吉到珲春的军用铁路，即从奉天经新京，就是新宾，通化到帽儿山的大道，还计划架设电线、开垦荒地、奖励移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必须由北京国库拿出钱来方能办事，而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哪还有钱可拿呢？只好只是从长计议，割了下来。徐世昌还是继续计划，他又计划修建一条从新民开始经法库门北上直通齐齐哈尔的新铁路，打算和日本满铁线并行，开展竞争。不料这个计划刚一透露，蛮横的日本帝国主义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如果清方损害帝国利益，当即采取断然措施。经此恐吓，徐世昌的纸上谈兵便都化为灰烬了。徐世昌从外交上缩了回来，又转而致力于内政。此人华而不实，好大喜功，新政伊始就标榜文明改筑奉天省城，兴修总督衙门，创设奉天公园，又力倡改革，滥设官制，闹得闲员成堆，财政枯竭，
大小衙门数月发不出新饷。徐世昌在职一年左右，就把赵尔巽离任时所存库银数十万两全部花光。这个时候正值光绪、西太后相继逝世，宣统继位，醇亲王摄政，军机大臣袁世凯被排挤下台，北京政局正在变化之中。徐世昌见烈欣喜，急忙请辞回到北京另行谋划去了。此人在后文张作霖暗通袁世凯之时，又以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出场，这里暂且不提。接着是云贵总督西凉继任，此人施政方针和徐世昌相反，他只是致力于裁减机关、紧缩开支，提倡勤俭，反对交涉，那些关系全局的大事却从不触及。西凉上任没多长时间，奉上谕设立东三省咨议局，当时清政府已经是朝不保夕，为了暂缓革命冲击，慌慌忙忙筹备立宪，公布了各省议会组织大纲，规定奉天省咨议局议员名额50名，鸡黑两省各30名，组成之后在督府监督下作为舆论代表机关。奉天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0月召开了首次大会，选出议长吴景莲、副议长袁金凯。西凉命幕僚编选花名册，具折上奏了事。此次仅为筹办立宪及兴建咨议会等项，就开销文银27万余两，此中自有奥妙，不必细说。此外，西凉便拼出功夫，苦苦与日本交涉安奉县改修的问题。日本早把安奉县当作满铁支线，西凉呢要另改宽轨，限制满铁通车，当然遭到日本断然拒绝，竟发出最后通牒，在武力威胁之下，满铁强行动工修路。清政府只得承认一切要求，交涉以完全失败告终了。西凉在职2年，自称鞠躬尽瘁，筋疲力尽，再三请辞离任走了。赵尔巽二次来任总督，已经是老境推搪，耳听革命风声日紧，眼见东北百孔千疮，痛感这清朝发祥圣地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了。他还是勉为其难，到任不久，决定亲往吉林、黑龙江两省视察一番，借以商讨应急对策。宣统3年10月初，赵尔巽率领60余名高级随员从奉天出发北上，在哈尔滨等地停留10天左右，到了齐齐哈尔。第二天，赵尔巽召集黑龙江省将军、巡抚、府、道、文武大员开会，共议时事。那赵尔巽神色不安，开头就说：“世事危急，各位要各抒高见，共筹应急对策呀。”各大员默不作声，副将荣誉很不以为然的就说：“大帅可容卑职说上几句吗？”此人是满洲贵族，狂妄无知，夜郎自大，根本没有把这位汉元总督放在眼里。愿闻高见啊。赵尔巽对他十分客气，荣誉高傲地扫视一周，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后提高了嗓门说：所传南方大闹革命，多属奸党故意造谣蛊惑人心，何况南方远离东北有什么要紧？此地百姓素称善良，从不生事，奸党怎敢在此作乱？大清200余载基业，又怎能轻易动摇？请大帅不必多虑。他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赵尔巽欲言又止，摇头一笑，他说：但愿如此，只怕……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幕僚匆匆走近，把一封10万火急的密电双手呈上。赵尔巽看着电报，神色紧张，竟失手把茶杯掉在了地上，火速反奉。事出突然，赵尔巽马上宣布散会，那位荣誉也噤若寒蝉，瞠目结舌。当天晚上，赵尔巽稍作安排，第二天一早就仓皇赶回奉天去，撒传单鼓动百姓，并效法南方诸省，发表了奉天独立宣言。革命的烈火马上燃烧起来。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莲为人开明，此时已经表示支持革命党行动。咨议局一些议员和各界有识之士也呼吁迅速成立保安会挽救危机，不如此，奉天必将一片混乱，不堪收拾。咨议局立即召开了保安会准备会议，唯恐迟则生变。2天以后公开宣布，次日正式召开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就在这个当口，赵尔巽匆匆赶回奉天，立即在总督府召开秘密会议，各大员应召到会，一个个是愁眉苦脸，摇头叹气，相对无言。赵尔巽说：奉天局势巨变，出人意料，如何对付，愿闻高见呐。赵尔巽说完了话，环视众人，大家面面相觑，无人搭声。赵尔巽又把话重复了一遍，奉天巡捕答非所问：大帅说的极是，举国动荡，危机四伏，筹划应变之策，实为当务之急呀。他说完了话，也环视了众人一遍。一位文官就说了：方今正是武将用命之时啊。奉天将军没等他把话说完，赶忙顶了回去：老先生说的极是，只是兄弟实无可用之兵，如之奈何呀。大家呢只是莫名其妙的连连点头，无话可说。冷场半天，赵尔巽拂袖而去，会呢就散了。紧接着咨议局议长吴景莲来见，

哦，奉天国民保安会会长赵尔巽、武祥珍，他看着吴景莲，轻轻地摇着头。吴景莲说：“如今民意不可违呀，还请大帅抚顺民意才好啊。”赵尔巽沉吟了一下，轻声地说着。也好，也好。他又用手指点着名单，就是奉天国民保安会。哦，国民二字不妥呀，就叫保安维持会。掏出一张大红请帖，双手奉上。明天召开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务请大帅莅临训示。赵尔巽愣了一下，又轻声地说着：“也好，也好啊。”吴景莲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大帅一路劳顿，请早休息。”说完了话，施礼告辞。赵尔巽挨了一闷棍，这一夜几乎辗转无眠。这样受人加持，真是平生一大耻辱。想到这个地方，不由火往上窜。一转念呢，可又把气沉了下去。他觉得和吴景莲一番应对还算得体。这些人无非纸上谈兵，何妨虚与周旋？当前必须容忍克制，万不可激起变故。反复思量，此外别无良策，心里边也就略微的安稳了。这个时候已经打过了三更。第二天，赵尔巽准时参加了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他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首，一言不发。到了宣读大会宣言的时候，大家一请再请，他只是轻轻摇头，最后呢，还是由副会长吴景莲宣读的。当读到"奉天官府一切军政大权，均由保安会执掌"时，会场掌声雷动，赵尔巽却从心底发出一声冷笑。他一直端端正正地坐到散会，才离席而去。国民保安会果然落个纸上谈兵，官府的军政大权谁肯让出半分呢？大小官员开始故作不知，冷眼旁观。保安会找上门来，便支吾搪塞，推脱应付，后来竟对那些会员们嘻嘻哈哈，随意开心。以张荣为首的国民保安激进派，看官府毫无诚意，不愿再受愚弄，就组织了联合激进会。张荣任会长，吴景莲任副会长，立即采取行动。张荣等人秘密到上海，呼吁全国声援东北独立，各地呢是热烈响应，声势浩大。东三省革命势力重新振作起来，吉黑两省也相继成立了保安会。奉天行动更为激烈，庄河首先发生了革命党暴动，一位红衣红马女将率众袭击县衙，夺了县令大印。革命党人顾仁义又在辽阳带兵袭击官府，虽遭失败，但已形成了前仆后继之势。逃亡在外的被撤职新军协领蓝天卫又潜回辽南，组织武装准备暴动。

0: 田城人心浮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赵尔巽觉得处境十分危险，倘不出兵镇压，即将酿成大祸。但是手下武官全都畏缩不前，实无可用之人。考虑再三，决定密电张作霖，火速率军来奉。那张作霖早就不断派人探听奉天消息，暗中有所准备。他收到密电，立即率领3500名亲兵星夜兼程赶奔奉天。到了塔湾，急走一程，小溪边门已经遥遥在望。这个小溪边门是进出奉天城必经之路，修的也非同一般。铁柱圆顶拱门足有5-6丈高，上边是两条铁活做的5爪金龙，内嵌陪都重镇4个大字，很有气派，老百姓都管它叫龙门。张作霖骑着一匹蒙古马领先，带着马队直入龙门。此时已是暮色苍茫，只见大街上空空荡荡，死气沉沉，街店铺全都上紧了闸板，卖夜宵的小吃铺也收了摊子，大小人家都关门闭户，鸦雀无声，连个灯亮都没有。寒风瑟瑟，半夜纷飞，远处响了2声冷枪，惊起一群群乌鸦呱呱的悲啼，横空掠过。再往前进，墙上出现了倾斜张贴的白纸标语，写着推倒清朝政府，实现东三省独立，建立民国等口号。有的标语被撕下了一半，寒风吹过哗哗作响，显得空气十分紧张。张作霖见此光景，觉得奉天城大有用武之地，便加速前进，来到兵营，命令各营官安排亲兵住宿。他飞身上马，猛打一鞭，直奔总督府，来见赵尔巽。赵尔巽见到了救星，破格降阶相迎，伸手把张作霖拉进了小书房。他就说：“张协龄来得正好啊，就等你大显威风了。”张作霖有意叫一板，卑职不过是驻防外地的一名小协领，恐怕难当重任。赵尔巽忙从书案上抽出一张伪令：“张协领，听我给你念念。自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前路、中路巡防统领，兼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令部副部长。”他又打了个哈哈说：“
1: 嘿，怎么样，就暂时屈就吧。”啊，
0: 张作霖立即打签说：“报效大帅，万死不辞。”赵尔巽赶紧伸手相搀：“
1: 不必多礼，现在革命党十分猖狂，张统领想必知道了吧。
0: 乱党并不可怕，由我来收拾他们，请大帅放心。”张作霖毫不含糊：“
1: 好，这个重担落在你的肩上了，
0: 怎样行动请大帅指示机。”张作霖已是迫不及待：“
1: 此事必须严守机密，不可打草惊蛇呀。”
0: 赵尔巽凑在张作霖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1: 马上去准备吧，事成之后我给你庆功啊。”
0: 没过3天，联合基金会一些主要人员正在咨议会开会，商议筹集军火、成立军政府事宜。忽 忽听得啪嗒啪嗒的一阵急促脚步声，大家往外这么一看，只见许多大兵持枪跑步闯进院子里边来，把个会场团团的围住了。一个身材不高的军官一脚啪把门踢开了，昂首挺胸走了进来，四个彪形大汉的护兵紧跟在他的身后，全都手提德国造的匣子枪，大张鸡头，背后斜插着一巴掌多宽的鬼头大刀，寒光闪闪，横眉瞪眼，杀气腾腾。会场马上就大乱，有些护兵们拔脚往外就走，房门早被大兵把住了，大声地喊着不许走，众人又缩了回来。张作霖进了会场，绕场一圈，狠狠地瞪着众人，然后来到会场前边，啪的一声把手枪往桌上那么一撂。他说话：咱们认识认识吧，我叫张作霖。张荣一挺身走上前来就说：我是联合基金会会长张荣。
2: 有种你还敢报个名？
0: 这是民意机关，我抗议你扰乱会场。张荣说着话又往前凑了一步：
2: 放你妈的屁！
0: 张作霖猛一掌把张荣打了个鼻口窜血：来呀，把那个王八羔子给我捆上！四个如狼似虎的护兵一拥而上，五花大绑，把张荣捆了个结结实实。就在这个时候呢，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长袍马褂的人物，拿着一纸名单，念一个指一个，护兵跟着动手，一连捆了七八个人，都连踢带打的推出门外。剩下的人有的神色激愤，挺身而立，有的惊慌失措，不知怎么样才好。张作霖微微一笑，把手枪慢悠悠地插进了枪套，环视着众人：
2: 诸位不要误会，我是新上任的国民保安会军令部副部长，都是一家人啊！因为刚才抓起来的这几个乱党要火烧奉天城，我就要砍他们的脑袋。各位心里也放明白点，今后要奉公守法，别忘了今天这件事儿。
0: 说着话，张作霖一挥手：
2: 各位请便吧。
0: 这些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各自散去。张作霖走出会场，让护兵把杀人招子插在了张荣等人的背后，把他们拽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大车，由大兵压着游街示众。一路上吹着刺耳的军号，让人听了头皮发麻。绕完了八门八关，把这些大差拉到四平街十字路口砍了头，血溅长街，观者色变。同时在八门八关贴上了剿灭乱党、格杀无论的大张告示。第二天，密探来报，从南方又下了一帮革命党，要在奉天暴动。张作霖一听，二话没说，马上率领一营马队赶到了小西边门外京凤铁路火车站一带进行搜捕，挨家严户严查一天，一无所获。张作霖正要回营，密探又来报告：听革命党已混入城内，准备行刺，请大人绕道回城吧。张作霖把眼一瞪说：
2: 妈了巴子，胆小鬼，我偏要看看他们长了几个脑袋。
0: 说完了一招手，领着十几个护兵飞马进了龙门，穿过小西城门不远，胡同路北一家杂货铺的房顶上，直朝张作霖甩下一个冒着青烟的圆球。张作霖眼明手快，喊了声炸弹，猛抽一鞭，好匹骏马一窜就出去了一丈开外。护兵鞭马追上，也顾不得追拿刺客，护着张作霖从鼓楼向南就跑下去了。落在地上的炸弹 滋滋的冒了一阵烟儿，再也没动静，并没有爆炸。满街行人都吓得腿肚子转筋，又哭又喊，顿时就乱成了一片。商号赶紧上闸板，住家关门闭户，纷纷传说革命党来炸奉天城了。张作霖飞马到总督府报告，奉天城马上戒严，连夜搜捕乱党，遇到刚下火车的南方人就抓，胡乱严刑拷问，第二天就砍了十多个人。密探又来报告，说在四平街两家私房的房顶上搜到了五颗炸弹。张作霖一听不由头皮发麻，暗自庆幸前天多亏没有走四平街，又马上命令严加搜捕，糊里糊涂的抓了两个人，在四平街就地处决。经过张作霖血腥镇压，奉天革命党人已发生分化，一些不甘屈服者前往外地准备再起，怯弱之辈从此闭门不出，联合基金会已经瓦解，奉天国民保安会也名存实亡。接着张作霖又四处清乡，实际是搜捕革命党人，在辽南一带杀人无数。经此镇压，好不容易在奉天烧起的革命火焰已疲于烟消云散了。那张作霖自然受到赵尔巽百般嘉奖，那就不必细表。不料在政局瞬息万变之际，张作霖又从北京发现了一条通天之路。话说张作霖因为镇压革命党有功，备受赵尔巽嘉奖，一个驻防僻地的小小统领一跃成了东三省总督的得力臂膀，怎不感恩图报。张作霖从此更显得忠心耿耿，俨然是一个誓与革命党不共戴天的干将。不料武昌起义之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被放出还乡的前军机大臣袁世凯东山再起，施展权术，又拉又打，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北京登上了大总统宝座，君主专制土崩瓦解，共和政体成为正统了。各封疆大吏多在观望，张作霖心里边暗想，这共和即是民主，民主本是革命党主张，保皇勾当怎能再干？机不可失，便见风转舵，马上表示拥护共和，并暗地把手伸到北京，勾结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时逢其会，那袁世凯正为赵尔巽态度暧昧放心不下，恰巧有人送上门来，就利用这无名小辈作为马前卒来牵制东北。张作霖反而利用北洋军阀势力逐步排斥了赵尔巽、张锡銮、段芝贵等封疆大吏，终至独霸东北。这招棋实在厉害。要讲清楚这一重要棺木，必须插笔把袁世凯的为人说上几句。在光绪末年，北京城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段瞎话，说什么呢？说玉泉山有十个修炼十年的妖精，从打清朝入关起，每个朝代都有个妖精要投胎人世，执掌大权，杀人百万。轮到后来，莽精转世为曾国藩，猴精转世为张之洞，狐狸精转世为西太后，蛤蟆精转世为袁世凯，这些 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了。但那袁世凯长得是脖子粗腿短，说他是蛤蟆精倒也形象。当时虽然是初露锋芒，老百姓已经看出这个老袁十分厉害，要抓生杀大权了。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袁甲三的侄孙，早年投入淮军，以奸诈机变之才受到李鸿章赏识。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又巴结上荣禄，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督练新军。他收罗党羽，招揽外国教习，编练了一支装备较好的军队，成为北洋新军的基础，由此而滋蔓成祸害中国20多年的北洋军阀集团。这个袁世凯在甲午战后为搞政治投机，曾一度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跟着发了一阵子革新政治强国富民的议论。光绪24年，就是1898年的6月，光绪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实行变法维新，他被赐予侍郎官衔，沾了维新运动的光。可是后来西太后纠集一伙顽固势力，预谋利用天津小站阅兵之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扼杀维新。康梁受光绪密诏，暗派谭嗣同为袁世凯以护驾秦王重任的时候，他当面慷慨激昂，发誓效忠皇上，捍卫维新。背地的呢，却窥测方向，权衡利害得失，把赌注下在西太后的身上，暗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康梁等人，致使光绪被囚禁，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街头，变法维新运动以百日短命告终。袁世凯因告密有功，备受西太后恩宠，不久就爬上了军机大臣宝座，掌握了清政府军政大权。在光绪34年，就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死去，3岁的小皇帝宣统登基，摄政王掌握实权，受命庆亲王组织皇族内阁，借口袁世凯患了足疾需要休养，把他排挤了下来。这对官运方兴、美梦正酣的袁世凯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审时度势，自知无法正面对抗，就怀着一肚子不满回河南原籍，静观变化，坐待时机去。宣统3年，就是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领导武汉新军举行了武昌起义，湖广总督仓皇逃跑，起义取得胜利。没出几天，山西、江西等省又相继宣告独立，清政府军队中能同革命军抗衡的力量，只有袁世凯一手训练起来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当时虽然陈兵在湖北前线，却仍然在袁世凯掌握之中。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只好接受袁世凯的讨价，再任他为钦差大臣，督师前线。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来到湖北前线以后，发觉清军已无取胜希望，于是他就来了一个随机应变。

0: 心。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
13: 哎，
11: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3: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1: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3: 就等于啊

0: 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
1: 嗯，
0: 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 没错，
0: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0: 对，
1: 嗯，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1: 嗯，
0: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
1: 嗯，
0: 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 人口太少了。
0: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 资本想赚钱。
0: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
1: 嗯，
0: 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0: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0: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1: 嗯，
0: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1: 嗯，
0: 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1: 哎，
0: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1: 嗯，
0: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1: 嗯，
0: 还存利创收 6.05 亿。
1: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
1: 嗯，
0: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1: 哎，
0: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的药技术都不同了。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 嗯，
0: 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利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 嗯，
0: 而夏利特就占了13人。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利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利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他就是夏利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利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

0: 一种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
0: 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 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
1: 嗯，

0: 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
1: 嗯，
0: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
1: 哦、
0: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它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 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1: 哎，
0: 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1: 嗯，
0: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

0: 丰富的人去用。
1: 嗯，
0: 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气泡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
1: 嗯，
0: 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1: 嗯，
0: 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1: 嗯，
0: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
1: 嗯嗯，
0: 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1: 嗯，
0: 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

0: 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0: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3: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3: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嗯，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3: 嗯。
4: 这么给判断的。
3: 嗯。
4: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3: 嗯。
4: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3: 嗯，
4: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3: 那叫卵巢去
4: 细分，
3: 嗯
4: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3: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3: 嗯，对，
4: 增厚的时候，我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3: 嗯，
4: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3: 嗯，
4: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3: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3: 嗯，
4: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3: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3: 嗯，
4: 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3: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3: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儿子宫卵巢，那乳腺。

0: 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孕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钱，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
1: 这么一个现在，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针，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这真是救命
0: 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

0: 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1: 嗯。
2: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1: 你说一下。
2: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2: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2: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1: 嗯，
2: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2: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2: 啊，
1: 那么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就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溶血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2: 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
2: 的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那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2: 啊，
1: 想的太多了。
2: 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啊，
1: 没大事儿，
2: 没大事儿哈、
1: 嗯，
2: 啊，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2: 啊，
1: 好，
2: 好，
1: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嗯，
3: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

0: 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0: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2: 他自己就好了。
0: 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肌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
0: 对，
1: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10个人，我现在10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 而且关键。

0: 变，它不会恶变。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哦，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哎，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五十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
1: 哦，
0: 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哦，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
0: 没事，
1: 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
1: 嗯，
0: 你一定要吃上，
1: 嗯，
0: 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整个，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1: 嗯，好好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谢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自动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0: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
0: 没有血
3: 啊，
0: 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3: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0: 是夏天啊，我的家里边哈、啊，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啊，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啊、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0: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1: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0: 丸。
1: 哎，对，补心脾。
0: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0: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0: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0: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0: 啊，养荣丸。
1: 对对。
0: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0: 脚凉。
1: 对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0: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的？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行，那好了，
1: 好
0: 了，孙主任，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
2: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道路之内阿九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 帮我带几盒显

0: 和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棚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3: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
5: 哎，
3: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5: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3: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5: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3: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5: 对，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3: 没错，
5: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3: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5: 对，
3: 嗯，
5: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3: 人口太少了。
5: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3: 资本想赚钱。
5: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3: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5: 对，
3: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5: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3: 是的。
5: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1年时间，不光是研发。

0: 啊，人力成本收回，
1: 嗯，
0: 还存利创收6.05亿。
1: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
1: 嗯，
0: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1: 哎，
0: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 嗯，
0: 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利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它就是夏利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利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
1: 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1: 嗯，
0: 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
0: 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1: 嗯，
0: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1: 嗯。
0: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
1: 嗯，
0: 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呀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0: 大家记住，它叫啊融雪磷脂酶。
1: 嗯，
0: 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
1: 嗯，
0: 只有溶解磷脂酶非常方便。
1: 嗯，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
1: 嗯，
0: 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
1: 嗯，
0: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嗯，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 嗯，
0: 相生相克。
1: 嗯，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1: 嗯，
0: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1: 啊，
0: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1: 嗯，
0: 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 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还

0: 得2年以上的时间。
1: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0: 德国夏利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1: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他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癌，这么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1: 那叫卵巢蓄
4: 血，细分，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三粒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1: 嗯，
4: 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用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个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

0: 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五年十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啊，他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右侧那个啊，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在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们提前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 但是这个

0: 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容许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啊？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对
0: 不
1: 对？
0: 哎，
1: 不客气，这真是这救命
0: 啊。嗯，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0: 嗯。
3: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0: 嗯，
3: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0: 嗯，
3: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0: 嗯，
3: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了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我也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0: 嗯，
3: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3: 啊，
0: 嗯，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3: 溶血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3: 磷脂酶啊？
0: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3: 对对对，我都有。
0: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消汤是最适合的。
3: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3: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

0: 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0: 啊，
1: 想的太多了。
0: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五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啊，
1: 没大事儿，
0: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啊，
1: 好，好，再见，
0: 那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1: 他自己就好了。
3: 那如果说他还，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3: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呐、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
3: 对。
1: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

0: 造成的。我们都是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的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椎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
1: 好，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 就是我受益匪浅，
0: 嗯，
3: 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0: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
0: 嗯，
1: 腰不好，
3: 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
0: 嗯，
3: 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
0: 嗯，
3: 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啊，
0: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3: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啊、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0: 嗯、
3: 就是夏天哈、啊、我在家里边哈、啊、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啊、我都不能吹。
0: 血虚的人呢、啊、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3: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3: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3: 丸，
0: 哎，对，补心脾。
3: 啊啊啊啊，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完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3: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3: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3: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3: 啊啊，养荣丸，
0: 对对，
3: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3: 脚凉。
0: 对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3: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0: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3: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3: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3: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3: 啊，
0: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3: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3: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嗯。
3: 嗯，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前些日子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 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

0: 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哎，那好了，
1: 哎，好
0: 了，孙主任，哎，
1: 好，再见，
0: 哎，谢谢你了。
2: 北京时间两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FM
5: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您好，孙主任。
1: 哎，
12: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 同步上市，
12: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2: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1: 对，
12: 嗯，
1: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2: 嗯，
1: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
12: 嗯，
1: 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2: 没错。
1: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2: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1: 对，
12: 嗯，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12: 嗯，
1: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
12: 嗯，
1: 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2: 人口太少
1: 了。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2: 资本想赚钱。
1: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12: 嗯，
1: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
12: 嗯，
1: 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2: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1: 对，
12: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1: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12: 嗯，
1: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12: 嗯，
1: 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2: 是的。
1: 给大家举个例子，
12: 嗯，
1: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12: 嗯，
1: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12: 哎，
1: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12: 嗯，
1: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12: 嗯，
1: 还纯利创收 6.05 亿。
12: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1: 2026年1月1日，
12: 嗯，
1: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12: 哎，
1: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12: 嗯，
1: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
12: 嗯嗯，
1: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2: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12: 嗯，
1: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2: 嗯，
1: 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12: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 嗯，
12: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2: 嗯，
1: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2: 嗯，
1: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12: 嗯，
1: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12: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2: 嗯，
1: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2: 嗯，
1: 他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2: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2: 嗯，
1: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2: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2: 嗯，
1: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 实现液体活检，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2: 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1: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2: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1: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2: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2: 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2: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叫磷脂。
12: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2: 它很关键。
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2: 各干各的活。
1: 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2: 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2: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2: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2: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2: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1: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 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2: 嗯，
1: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
12: 哦哦，
1: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2: 哦，
1: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2: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1: 对，
12: 哦，
1: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2: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1: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2: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12: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2: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2: 是的，这样哈，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2: 看看怎么对付它。
1: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2: 攻克了。
1: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2: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2: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2: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2: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1: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2: 对。
1: 对不上就打不开。
12: 是的。
1: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2: 是的。
1: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 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2: 嗯，这就容易了啊。
1: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
12: 嗯，
1: 相生相克。
12: 嗯，也就是

0: 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1: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
0: 嗯，
1: 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
0: 嗯，
1: 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
0: 嗯，
1: 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嗯，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嗯，
1: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0: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0: 嗯，
1: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0: 嗯，
1: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0: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1: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0: 嗯，
1: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0: 是什么？
1: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0: 嗯，
1: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0: 哎，
1: 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0: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1: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0: 嗯，
1: 断粮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0: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1: 啊，你认为可能吗？
0: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0: 嗯。
1: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
0: 嗯，
1: 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
0: 哎，
1: 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
0: 嗯，
1: 吃溶血

0: 雪凝脂酶，把溶血凝脂水解之后，结节气泡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是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600。

0: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3: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3: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他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嗯、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3: 嗯，
4: 这么给判断的，
3: 嗯，
4: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3: 嗯，
4: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3: 嗯，
4: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细分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3: 那叫卵巢蓄
4: 细分，
3: 嗯
4: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3: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3: 嗯，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3: 嗯，
4: 哎呀，你觉得自从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呢，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3: 嗯，
4: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3: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3: 嗯，
4: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3: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3: 嗯，
4: 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像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嗯、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3: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3: 啊哎，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
4: 嗯、
3: 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啊，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呐、啊，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
4: 哦、
3: 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他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嗯、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

0: 呀，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一个呢，它也不会呀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着，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填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用这么一个、啊。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针、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
1: 的。
0: 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啊？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这就命语。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

0: 开年推出的溶血灵芝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灵芝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灵芝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1: 嗯。
2: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1: 你说一下。
2: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2: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2: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啊、
1: 嗯，
2: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我也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2: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2: 啊，
1: 嗯，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灵芝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溶血酶啊。
1: 溶血灵芝酶。
2: 灵芝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灵芝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2: 对对对，我都有。
1: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2: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灵芝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灵芝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2: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2: 啊，
1: 想的太多了。
2: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 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啊，
1: 没大事儿，
2: 没大事儿哈，
1: 嗯。
2: 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2: 嗯，
1: 好，
2: 嗯，
1: 好，再见。
2: 那谢谢你啊，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嗯，
3: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3: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3: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3: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3: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3: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
1: 嗯，
3: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1: 他自己就好
3: 了。那如果说他还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
3: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 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

0: 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涨。就像说一个屋子，哎，我这里边呢能住十个人，我现在十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换成气泡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椎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1: 好，
0: 哎，
1: 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最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五八七六，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4: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
3: 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

0: 这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0: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0: 啊，
1: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0: 啊，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0: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你的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0: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0: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0: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
0: 丸，
1: 哎，对，补心脾。
0: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0: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0: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0: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0: 养荣丸。
1: 对对，
0: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0: 脚凉。
1: 对对呀、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0: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是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
0: 啊，
1: 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吹吹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前些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那好了，
1: 好
0: 了，孙主任，谢谢你了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 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Harbin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大多数的 Radio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
11: 哎，
9: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1: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9: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1: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9: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11: 对，
9: 嗯，
11: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9: 嗯，
11: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9: 没错，
11: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9: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

0: 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1: 对，
2: 嗯，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
2: 嗯，
1: 哎，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
0: 嗯，
1: 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0: 人口太少了。
1: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资本想赚钱。
1: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1: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
0: 嗯，
1: 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0: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1: 对。
0: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1: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0: 嗯，
1: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0: 嗯，
1: 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0: 是的。
1: 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1: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0: 哎，
1: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0: 嗯，
1: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0: 嗯，
1: 还存利创收 6.05 亿。
0: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1: 2026年1月1日，
0: 嗯，
1: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0: 哎，
1: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0: 嗯，
1: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毒药技术都不同了。
0: 嗯嗯，
1: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0: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里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1: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0: 嗯，
1: 都是来自夏里特研究中心。
0: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1: 嗯，
0: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里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1: 德国柏林夏里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0: 嗯，
1: 而夏里特就占了13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里特是最权威的。
0: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1: 而且夏里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0: 嗯，
1: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0: 嗯，
1: 他就是夏里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0: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1: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里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0: 嗯，
1: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0: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它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0: 嗯，
1: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0: 嗯，
1: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0: 嗯，
1: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0: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1: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0: 哦，
1: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0: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1: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0: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1: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0: 对，
1: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0: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1: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0: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叫磷脂。
0: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1: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0: 它很关键。
1: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0: 各干各的活。
1: 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0: 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1: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1: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1: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0: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1: 对，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就分裂一次。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0: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1: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0: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

0: 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1: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0: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0: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0: 是的，这样哈，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0: 看看怎么对付它。
1: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0: 攻克了。
1: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0: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0: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0: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啊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0: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1: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对，
1: 对不上就打不开。
0: 是的，
1: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0: 是的，
1: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0: 这就容易了啊。
1: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0: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1: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嗯，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嗯，
1: 对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
0: 啊。
1: 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0: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0: 嗯，
1: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0: 嗯，
1: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0: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1: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0: 嗯，
1: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0: 是什么？
1: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0: 嗯，
1: 因为它可以啊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0: 哎
1: 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0: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1: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0: 嗯，
1: 断粮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0: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1: 你认为可能吗？
0: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1: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0: 嗯，
1: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0: 是
1: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0: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0: 嗯，
1: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0: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1: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0: 像韭菜一样。
1: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1: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0: 对，
1: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儿上了。
0: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1: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0: 嗯，
1: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食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0: 控制住了。
1: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1: 没错。
0: 嗯，
1: 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

0: 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1: 嗯，
0: 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1: 嗯，
0: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
1: 嗯嗯，
0: 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1: 嗯，
0: 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啊，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

0: 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3: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3: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癌，这么给判断的，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3: 那叫卵巢蓄
4: 血，西芬，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3: 对，
4: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的就是当时他又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3: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3: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戈舍瑞林，这个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 只要坚持下去啊，他这个乳腺结节。

0: 记住是供体、不是供给。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它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乳腺。哎，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哎，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哎，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剌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哎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哎，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哎，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溶血磷脂酶，嗯，我记住了。
0: 嗯，
1: 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
1: 右侧那个，
0: 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针，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药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啊。
1: 行，
0: 哎，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这就命语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
1: 嗯。
2: 讲座我就开始听。我就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啊，你说一下。
2: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是呛，他原来是脑中风，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2: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2: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
1: 嗯，
2: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看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0.3和0.1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2: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2: 啊，
1: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溶血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2: 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2: 对对对，我懂。
1: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2: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啊？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2: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不年检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那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2: 啊啊 啊,
1: 啊。想的太多了。
2: 是是是，我有点像于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2: 啊，
1: 没大事儿，
2: 没大事儿哈，那谢谢孙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2: 啊，
1: 好，
2: 好，
1: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

0: 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2: 孙主任你好。
1: 嗯，
2: 我呢就是想来找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2: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2: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2: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2: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2: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
1: 嗯，
2: 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嗯，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
1: 嗯，
2: 就月经不来了，
1: 他自己就好了。
2: 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
2: 嗯，
1: 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
2: 嗯，
1: 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一个肌瘤的治疗啊，
2: 嗯，
1: 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
2: 嗯，
1: 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
2: 嗯，
1: 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啊，那再有一种呢，
2: 嗯，
1: 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
2: 嗯，
1: 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
2: 哦，
1: 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哎，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是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
2: 哦，
1: 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是长肌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
2: 哦，
1: 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紊乱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2: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他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10个人，我现在10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 哎，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

0: 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哎，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啊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1: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0: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1: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0: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哎，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内弯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哎，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哎，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1: 那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0: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生啊，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哎，
1: 好，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五八七六。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谢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自动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0: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4: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
3: 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0: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0: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
3: 啊，
0: 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啊，属于血虚是吧？
0: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

0: 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1: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0: 对呀，补脾。
1: 补脾。
0: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1: 啊啊啊。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0: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呢。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1: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0: 70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补脾哎，对，补心脾。
1: 养荣丸。
0: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辅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1: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0: 到药店去买就行。
1: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啊。
1: 这个药好买吗？
0: 好买。
1: 养荣丸。
0: 对对，
1: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0: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1: 脚凉。
0: 对对呀、弱不禁风嘛、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1: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
0: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
1: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0: 行。
1: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我觉得吧，就是好像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碎、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0: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1: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0: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波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1: 没有，就好像是吧哈，就是一直哈，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0: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1: 也是血虚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儿。挡了一点，当时吧我这头也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1: 那好了，
0: 好
1: 了，孙主任，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
2: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大路上的阿拉丘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8: 哎，
6: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8: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6: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8: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6: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8: 对，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6: 没错。
8: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6: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8: 对，
6: 嗯，
8: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6: 人口太少了。
8: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6: 资本想赚钱。
8: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

0: 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 嗯，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0: 对，
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0: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辉瑞、强生、罗氏等等，只要有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还纯利创收 6.05 亿。
1: 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的药技术都不同了。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利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而夏利特就占了13人。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利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利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它就是夏利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利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

0: 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1: 嗯，
0: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1: 嗯，
0: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儿。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1: 嗯。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1: 嗯。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他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他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
1: 哦哦，
0: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

0: 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1: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什么方法都白费。
0: 是的。
1: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1: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0: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0: 看看怎么对付它。
1: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0: 攻克了。
1: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0: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1: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0: 能做到。
1: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0: 特定的。
1: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0: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1: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对，
1: 对不上就打不开。
0: 是的，
1: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0: 是的，
1: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0: 这就容易了啊。
1: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0: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1: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哎，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0: 对
1: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啊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 依然能达到60%以上。
0: 啊，
1: 这就。

0: 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殖。
1: 嗯，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哎，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是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

0: 用来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
1: 嗯，
0: 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
1: 嗯，
0: 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
1: 嗯，
0: 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啊就非常积极，
1: 嗯，
0: 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嗯，
0: 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的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
1: 嗯，
0: 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
1: 嗯嗯，
0: 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哎，
0: 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1: 嗯，
0: 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 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0: 啊，您说。
4: 啊，我妹妹今年51。
0: 嗯。
4: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两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的2厘米的那个肿块、嗯，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0: 嗯。
4: 这么给判断的。
0: 嗯。
4: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0: 嗯。
4: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未绝经，还没绝经呢。
0: 嗯。
4: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0: 那叫卵巢蓄势。
4: 西芬。
0: 嗯。
4: 嗯，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
0: 嗯。
4: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0: 嗯，对，
4: 增厚的时候，我的老师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0: 嗯，
4: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虽然说呢，就是当时再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0: 嗯，
4: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闪立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
0: 嗯。
4: 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4: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
0: 嗯。
4: 我是想，哎呀，孙主任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呀，现在。你就总要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0: 你这个哈，
4: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0: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儿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
4: 嗯。
0: 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丙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呐、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他切卵巢呢？是想把他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啊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
4: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啊，它这个乳腺结节啊，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它也不会啊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 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
4: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用雌激素阻断剂，这个没错，这绝对是它的首选。再有一个呢，监测乳腺，如果新出现的包块，你不用担心直接切掉，因为它这个年龄就在这摆上，乳腺已经进入萎缩的状态了。那子宫内膜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呢，你记住这个名字呀，你问很多医生他都不知道，叫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太新了，它是今年才在香港同步上市的。而它是作为什么一种细胞传导调节剂，这个非常关键。我们人新生细胞长细胞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定的规律，我们医学上啊叫接触抑制，就是我身体上有个地方，比如说我手上被拉一刀，将来呢这个皮肤要长口，细胞要再生，两个细胞啊不断的再生贴那口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左右两个细胞碰到一起的时候，一接触马上啊细胞会传导一个信号，它就不会再继续长了。所以说长完的皮肤跟你原来的皮肤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接触抑制的话，它会不断的长，就变成啊一个疤了，一个斑痕了，那在体内就会变成结节。那如果这种接触抑制完全失控状态下，就变成恶变了。所以说我们细胞能不能长结节，能不能恶变，最关键的就是细胞的信号传导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些细胞正常细胞长到一起不再继续长了，我们不用担心结节，也不用担心肿瘤。但是如果它长到一起，它还堆堆接着往上长，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在用谁调控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的成分就是溶脂，当细胞膜接触之后，它就开始分泌这种酶，分泌这种酶之后，就把这种啊继续生长细胞的信号给阻断，它就不长了。那你这个人如果身上啊甲状腺也长结节，肺也长结节，肠子也长肌肉，乳腺也长增生，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自身的溶血磷脂酶不足了。现在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自身磷脂酶解决这个问题。你记住这名字啊。
1: 我记住了。那啥，他现在就是右侧这边这个，我这还没有长大，就是说的有这个迹象，但是说的，我就现在吃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他
1: 然后就先不用。
0: 对。对。就是溶血磷脂酶再配合雌激素阻断。雌激素阻断我建议你用药物就行啊，不用手术。
1: 他不吃粉，现在他吃的是这个。
0: 手术有点太激进了，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我会建议你手术的啊。
1: 那孙主任你说他那个内膜增厚10毫米了，这个有危险吗？
0: 我不让你吃溶血磷脂酶吗？因为这个是你必须接收的。咱说了，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治疗方法呀？你想抑制乳腺复发，你就得冒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可以把它压到最低啊！你把溶血磷脂酶吃上，它可以保证你这增生别恶变，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我寻思建议给他吃点这个，我在哪儿能买到？
0: 这个你关注我港澳直通车，它是今年香港同步上市的药。
1: 行，那我关注节目。
0: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你不用那么担心啊。
1: 行，明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这真是这救命语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听你的讲座已经2年多了吧。讲座我就开始听。我觉得现在有点棘手的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一下。
3: 就是我去年我那个我的老伴儿吧住院了，他原来是脑中风，

0: 完了呢，去年他又得的那要是属于腔梗吧，他属于腔梗，完了住了7天医院，我可能是吃点辣的，我这个胃病就犯了，一直到现在吧，就是胃老打嗝，完了有的时候还反酸。
1: 嗯，
0: 完我去那个就咱这个小医院门诊，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脾虚胃寒，肝火大。
1: 嗯。
0: 完了，他又说我是什么肝气犯胃呀？
1: 嗯，
0: 我就吃了柴胡疏肝丸，就是龙胆泻肝丸、疏肝和胃丸。去年吃的还行，今年吃的就不见效了。完，我又去了沈河中医院，完了开点中药，还效果也不算太明显。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有点打嗝，打完嗝以后胃不舒服。完了，前些日我就上医院体检去了。体检他说我那个呀好几种病，乳腺增生，那个甲状腺那个有 0.3 和 0.1 的小结节，他说问题不大。
1: 嗯，
0: 完了还说我有那个那叫幽门螺旋杆菌呢。
1: 你这就典型的功能性胃肠病啊。
0: 啊，
1: 那因为照顾老伴儿累着之后造成的胃功能紊乱嘛。这个中医解释，这属于五脏六腑不协调了。你这个单纯的一个解决疏肝的问题就已经不够了，脾功能肯定是虚了，心肾是肯定不交了，五脏六腑都联系到了。我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完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药抑制结节的。哎，到这个年龄了，脏器功能紊乱，容易长疙瘩、长结节的。哎，这个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溶血酶啊，
1: 溶血磷脂酶。
0: 磷脂酶啊。
1: 对。让我们身上这些细胞啊再生修补的时候长到一起，俩细胞一碰它就不再继续长了。这个功能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功能。它就不会长结节，不会增生。你关键就是长期的心理焦虑，现在人这样情况很多的。有一点风吹草动自己承受不了。时间久了五脏六腑就都出问题了，就像我说了，心肾不交你肯定有，脾虚你肯定有，肝气不舒你还有。
0: 对对对，我懂。
1: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单纯一个疏肝肯定不够，你关键一定要把这个五脏六腑协调起来。所以说我就建议你用这个香港养和这个逍遥汤是最适合的。
0: 哎，孙主任，那啥时候能有吗？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正在帮大家解决的是溶血磷脂酶，逍遥汤也快，因为溶血磷脂酶更急。这个呀，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就是结节包块最新的产品了，别的没什么事儿。
0: 那个我那个妇科呢还有点毛病，妇科就是我更年期的时候吧，完了就是他检查我，就俺们铁路部年体检嘛，他检查我有子宫肌瘤，完了大夫说不用做手术。现在那就出现，就是检查体检的时候又检查出来，他说我有一个什么囊肿包块，完了我又做的那个筛查，完他说的没问题，就是外表。
1: 你已经过得这病的岁数了。
0: 啊，
1: 想的太多了。
0: 是是是，我有点像我前些日子吧，孙总，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用上那个什么了，安眠药了，就是护理他这5年了吧，我一直就是从他有病以后我就睡眠不好。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睡眠也不好了，吃饭也不好了，两肋也胀了，完了也打嗝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用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把这两个用上就可以了。
0: 啊，
1: 没大事儿，
0: 没大事儿哈。
1: 嗯
0: 啊，那谢谢孙主任啊，另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啊，
1: 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哦，您就是孙主任对吧？
1: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嗯，
3: 我呢就是 想着找。

0: 您看看病的啊。
1: 啊，你说。
0: 因为我呢年龄吧，今年也不大，我才52岁嘛。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有好几年了，一直呢就是从44岁的时候吧，我这个妇科就一直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嗯。
0: 医生就说呢，就说长得有那个肌瘤，就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你说做手术吧，他好像又够不着那种，就是让我那个定期复查。然后呢，就是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等到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就是闭经了啊，就月经不来了，
1: 他自己就好了。
0: 那如果说他还，哎，他就是说没有长的话，他就肯定好了。
1: 因为肌瘤啊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呀，它是由性激素来控制的，等到你绝经之后啊，没有性激素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再有个肌瘤的治疗啊，需要不需要治疗，就是两个标准。因为肌瘤是不可能恶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啊，会不会引起流产。年轻人想要孩子的，有的肌瘤啊长的位置不好，就有点像啊给你下个宫内节育器，它就会造成流产。那这种肌瘤呢需要治疗。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的肌瘤啊会引起月经量增大，造成贫血的，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治疗。治疗的方法呀，要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年轻人没有要孩子，你肯定啊以保子宫为核心。那你说40-50岁我不想要孩子了，那就以肌瘤治疗为核心。那如果没有生孩子要求，也不会啊引起过量的出血，或者是已经靠近绝经期了，就可以不管它。如果说的我这个肌瘤现在50多岁了，我还是怕它长，或者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时候不用积极治疗，一个是用一些药物来阻断雌激素，你比如长效避孕药就行。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非常好使，不光是肌瘤，因为你要长肌瘤，我告诉你，你肯定有甲状腺结节，我都不用问，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肌瘤这三个是一套的，因为肌瘤的病因是内分泌失调。那我们年轻人女性在育龄期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甲状腺，所以说你那个长瘤了，甲状腺肯定好不了。那同时的话，你肌瘤是雌激素孕激素功能紊乱造成的，那雌激素孕激素功能肯定会造成乳腺的问题呀。所以说那就是说的三个一起来治疗。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记住的名字叫溶血磷脂酶啊，
0: 溶血磷脂酶。
1: 对，为什么溶血磷脂酶可以把这三个一起给你治了？因为啊，第一个甲状腺是什么？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女性啊，内分泌失调都是心里有事了，家里有什么问题，工作不顺心了，她经常啊会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人呢、就有的人一生气就特别能吃，有的人一生气就吃不下去饭，对不对？
0: 对。
1: 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胖。有的人一紧张就会很瘦，这些呀就是甲状腺功能在调，它紊乱造成的。我们都说甲亢的人是能吃瘦，甲减的人是不吃胖，因为甲状腺管吃管体重。所以说你的甲状腺一会儿工作强一会儿工作弱，它就一会儿增生一会儿萎缩，时间久了在甲状腺内也就会形成很多结节。那子宫肌瘤也同样道理，乳腺增生也是同样道理。那为什么会出现增生？很重要的，我们人细胞啊，正常在增生的过程中，两个新的细胞越来越大，当它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相互传递个信号，就不要再长了。那如果这个信号传不出去，它还会继续长。就像说一个屋子，我这里边呢能住10个人，我现在10个人都住进来了，他们会往外呀送一个信号，就这屋已经住满了，别再进人了。如果你的信号表达不出来，他会不断的往这屋里派人，这屋里的人就会10个、20个、30个，那换成细胞不就变成包块增生了吗？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溶血磷脂酶。因为细胞膜是磷脂，如果磷脂达到一个满足正常条件之后，我们身体就会分泌溶血磷脂酶，让这个细胞啊不要再放增生的信号，细胞就不会再继续长了。你这个溶血磷脂酶放不出来，它就会不断的长结节、长包块。那这些结节啊，在你没有控制的时候，它会越长越多的。那再长，突破性生长，那就是恶变了。 所以说的话，我就让你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这样以后我身体才会不长结节，现在长的结节以后也不会继续长，而且关键它不会恶变。
0: 那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害怕这个事儿的。我一直呢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我这个是啥呢，它不是单个的，它是多发性的。
1: 那无所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嘛，你注意点甲状腺乳腺的就行，尤其乳腺的，子宫的你可以不管它了。
0: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椎也不太好啊，腰椎呢它就是有了个侧弯，一直呢也就是腰疼，我有时候我就联想到一块了，我这是不是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又引起了腰了，有时候这么一想的话就想上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1: 我很简单的去鉴别哈，妇科引起的腰疼啊，它有往下坠的感觉，而且会跟月经有关系，要不就排卵期疼，要不就是月经前疼，要不就月经后疼，它那时间呢特别准，而且每次都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而腰椎引起的疼啊，它是跟你姿势有关系的，躺着坐着弯腰扭身，这时候疼，这是腰椎的疼，不用做检查，很好鉴别的。你50多岁人做检查，那腰间盘突出几率太大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到那每个月的这个时间就开始疼，或者一疼啊，那小肚子就往下坠，那就是妇科来的。你说我不敢弯腰，我不敢捡东西，不敢转身，一转身一捡东西就疼，一上下楼梯就疼，那是腰椎来的啊，好鉴别。
0: 您这说的这真的是专业的人，还是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得找你们这专业的人。你说我们自己给瞎琢磨着。
1: 你就记住这个溶血磷脂酶，你一定要吃上，要不将来呀，你身上那些疙瘩增长了，它会越长越多的。你是这个体质啊。
0: 好，那就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3: 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表示谢谢。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是51年生人。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我就把我哈，就是直通车开始听节目以来，就是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想跟孙主任哈交流一下子我的身体状态。
1: 您说啊。
3: 我主要有颈椎病。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腰不太好，腰不好。换季的时候吧，就是胃寒得一段时间才能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整个的脚啊和手都可凉了。完然后呢哈，这个颈我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是颈椎带的呀还是怎么回事哈，我的头吧有时候麻，完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疼，完了还有就是一胀一胀的感觉，好像是我以前做过检测吧，它属于就是脑血管痉挛。
1: 所有的症状都是血虚的症状啊。
3: 啊，是血虚的症状。
1: 对呀，你这没有血它身体能热吗？没有血器官能有营养吗？
3: 属于血虚是吧？
1: 对呀，所有的症状跟脑血管没有任何关系啊。
3: 那就是我这个颈椎对脑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1: 你的脑袋是颈椎引起的，但是颈椎你所有的病都是血虚引起的，你不把血虚调理过来，这些症状你用药白用啊，到不了地方啊。
3: 你说的现在就是调理一下子血虚是吧？
1: 对呀，补脾。
3: 补脾。
1: 对，你胃肯定也不好。因为后天之血是来自于脾呀，你脾功能不好，脾虚，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3: 然后呢哈，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夏天吧，我觉得哈，就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呢，就是汗好像出的有点多。

0: 出汗以后吧，就特别怕风吹，特别怕风。
1: 嗯，
0: 就是夏天哈，我在家里边哈，就是什么空调啊，什么电风扇呢，我都不能吹。
1: 血虚的人呢，是必有气虚的，因为血为气之母啊。出汗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阴虚，一个是胃气不足。阴是在血，气是从血产生的，所以说当你血虚的人肯定守不住自己的汗呐。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现在你说我补骨头，我可以用，就比如像我们说用骨胶原、补骨方都可以。关键你得先把血补上啊。
0: 那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孙主任，
1: 七十多岁了，归脾丸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你用养荣丸吧。
0: 养荣丸。
1: 哎，对，补心脾。
0: 啊，养荣丸。
1: 对，你这症状血虚，你血虚就用养荣丸，同时啊，像骨胶原、补骨方这些药你都可以用。啊，但是你在血没补上来之前，这个药效果达不到。
0: 养荣丸，咱们这个那啥直通车有吗？有，
1: 到药店去买就行。
0: 啊，药店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啊。
0: 这个药好买吗？
1: 好买。
0: 养荣丸。
1: 对对。
0: 这个荣是哪个荣呢？
1: 荣国府的荣，《红楼梦》里有这个药，就是林黛玉吃的那个药。你看你的症状多像林黛玉啊！
0: 脚凉。
1: 对对呀、啊，弱不禁风嘛、哦，林黛玉的典型表现就是弱不禁风嘛。
0: 就是我那个头麻的时候也都是属于这个气血不足上不去，是不是的？
1: 对，是血虚引起的，这是根儿啊、嗯。
0: 这个我这个知道这个根儿在哪地方就好那啥了，就好多了。
1: 行。
0: 另外吧，就是孙主任哈，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脑鸣。脑鸣，我觉得吧，他就是好像脑袋里头总有那个就是碎声，就是那就像好像是那个农村那哈田野里头呢，就是那个资料，就那个是不是脑鸣啊？那个我就最近发现的。
1: 你这种声音有没有规律啊？
0: 好像是吧，就一直就是那个声音，
1: 一直就没事儿。如果一直有的话，那问题不大。这个东西怕有规律波动性的脑鸣，不是波动性脑鸣的话，那也是血虚造成的。哎，收不住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波动性的那个声音呢，跟你脉搏是跳动一样的，那样的话要小心，那样的话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哎，要防止是动脉瘤。如果没有这种波动性特点，不用去管它。
0: 没有，就好像是吧，就是一直哈，就是就像那个哈，就是那个蛐蛐响的那个动静就很小很小的。
1: 那你这个也是长期血虚造成的。
0: 也是血虚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孙主任，同一日吧，哈，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我这个左眼哈，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哈，就好像是一个眼泪哈，就是把我这个眼睛哈挡了一点。当时吧，我的头也是不得劲儿，我当时我心里头就没有底了，很害怕。我合计这完了，我说这眼睛是怎么的了？完了，后来能有个一两分钟吧，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孙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岁数大了呀，偶尔会有小动脉阻塞的，就像你一做 CT， 肯定会有很多腔梗的。有一根小血管偶尔供血出现异常，很正常的，不用紧张。
0: 行，那好了，
1: 哎，
0: 好了，孙主任，哎，
1: 好，再见，
0: 哎，谢谢你了。
2: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 要是价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
1: 哎，
11: 孙主任，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在过去啊几十年的时间，包括像美国呀、德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很多医疗先进的地方啊，研制的新药，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呢？
1: 因为香港啊是国际性自由贸易港，它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里啊，一个医学界的俗称定义的东西，就是选择香港同步上市，
11: 大家共同的认知啊，
1: 就等于啊选择了一个全世界的跳板。
11: 是，就在这儿啊，它的复制性会更快，是不是？
1: 对，
11: 嗯，
1: 因为香港的这个特性，所以成就了现在香港的医疗。
11: 嗯，
1: 香港是全球的集散地，不管是金融还是医疗，或者是哪个企业想上市，打开香港渠道，就等于打开了世界窗口。
11: 没错，
1: 像是一个新药，一旦在香港上市了，马上啊就会复制到各个国家，所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跳板。
11: 就放在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地方，才能去占领啊全球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做到这个资金的回笼了啊。
1: 对，
11: 嗯，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新药新技术的研发，前期的投入啊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比如说德国才有啊8000万人口，靠自己国家想马上回流是非常慢的，
11: 人口太少了。
1: 哎，那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11: 资本想赚钱。
1: 对，所以说你看呀，美国呀想打开国际市场、全球的市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一旦进入香港，不管投入多少钱，都能啊几个月或者是啊几年，把钱快速的收回来，
11: 这个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啊。
1: 对，
11: 因为同步香港地区了，就等于是同步全球了。
1: 所以为什么香港是翘板呢？ 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像是拜耳。

0: 辉瑞、强生、罗氏等等，
1: 嗯，
0: 只要新药上市，第一时间一定是香港同步。
1: 是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美国在2019年研发的病变电场疗法就是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是全球首创的新型病变治疗设备。
1: 哎，
0: 它干扰病变细胞有丝分裂，所以当时在香港上市迅速得到国际认可，
1: 嗯，
0: 先后被欧洲、亚洲等地区引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不光是研发人力成本收回，
1: 嗯，
0: 还纯利创收 6.05 亿。
1: 嗯，所以港药直通车现在连通的是核心枢纽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就等于是带着大家走在这个最前沿了。
0: 2026年1月1日，
1: 嗯，
0: 开年第一天，德国柏林夏利特就在香港同步上市一个产品。
1: 哎，
0: 这是夏利特研究15年的产品，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它和现在所有抗病变的药技术都不同了。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时代。
1: 您说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机构？以前没听说过。
0: 一句话概括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德国超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及生理学奖获得者，
1: 嗯，
0: 都是来自夏利特研究中心。
1: 哇，这也是一个名门啊。
0: 嗯，
1: 那前几天我们讲雷允上是中国的一个名门，这个夏利特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的名门或者是世界名门了。
0: 德国柏林夏利特是目前非常权威的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你知道他从1901年到现在120多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全球才200多人。
1: 嗯，
0: 而夏利特就占了13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以前说呀，美国先进，日本先进，但从诺贝尔奖医学奖这种新型医学研发上讲，夏利特是最权威的。
1: 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13位诺贝尔奖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而且夏利特很多研发成果我们现在都在用。
1: 嗯，
0: 就像大家呀都知道的破伤风疫苗。
1: 嗯，
0: 他就是夏利特在1890年研发出来的。
1: 哎呦，这个可太厉害了啊。而且这个破伤风疫苗也是大家伙非常需要的。
0: 他们还有啊最尖端的技术。夏利特研究团队开发了人工智能模型。
1: 嗯，
0: 通过分析病变细胞的表现、遗传特征，在无需手术活检的情况下，实现快速无创的病变诊断。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多地区想要检测病变必须提取出来然后化验，而这项技术就直接摒弃了手术开刀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0: 对，要不怎么是啊最尖端的研发中心呢。
1: 嗯，
0: 它是通过脑脊液等液体样本实现液体活检。
1: 嗯，
0: 已在临床病例中成功确诊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病变等疾病，不光是快速无创，最重要的是准确性还高。
1: 嗯，
0: 对于脑部检测准确率高达 99%， 对于其他的170多种病变类型总体识别准确率达 97.8%。
1: 嗯，都是很高的啊。有这技术直接就能检查出来病变，咱们就压根不需要再遭罪了。
0: 对呀，你看检测很厉害吧，那我告诉你它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就是我刚才说了近代最伟大的成果，它叫靶点抑制病变的产品。
1: 咱以前老是听说这个靶向啊，但还真是第一次听到靶点，这一下子也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0: 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1: 嗯，
0: 你感觉靶点和靶向有什么区别？
1: 嗯，我感觉靶向呢是有点指明方向的意思，但是呢咱们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会走点弯路。靶点呢就是点对点，能够精准直达，走直线的。
0: 准确来说就是目标明确。
1: 嗯，
0: 针对性最强，就像是给导弹装雷达一样，直接定点，而不是像之前只知道大概率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一点点排查，最后再去针对。
1: 嗯，
0: 从效果上来说靶点准确率最高，见效最快。
1: 嗯，
0: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成果。
1: 嗯，
0: 它真正的厉害在于它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你知道人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吗？
1: 哦，这个我知道，细胞，这细胞是人的这个基本组成单位。
0: 细胞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但是细胞上有一种很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在好的细胞上是保命，
1: 嗯，
0: 在坏的细胞上是催命，而且每颗细胞当中都有这个物质。
1: 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叫磷脂。
1: 磷脂，太熟悉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它是保护血管的。
0: 没错，所有细胞它就一定有磷脂。
1: 嗯，
0: 因为没有磷脂，它就组成不了细胞。
1: 它很关键。
0: 磷脂就是细胞上啊所有的膜性成分的主要结构。
1: 嗯，
0: 细胞上啊会有细胞膜，把每个细胞隔开。
1: 嗯，
0: 把细胞和血液隔开，这层膜就是磷脂组成的。
1: 哦，
0: 而细胞里边呢还会有很多细胞器，每个细胞器也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线粒体是参加能量代谢的。
1: 嗯，
0: 比如说内脂网是合成脂肪的。
1: 嗯，
0: 哎，比如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
1: 各干各的活。
0: 哎，那这些细胞器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膜把它包起来，嗯，也都是由磷脂组成的。
1: 啊，不同的细胞它磷脂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咱能发现好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坏细胞它发挥的作用一定是有害健康的。
0: 坏细胞面上的磷脂就是催命符。
1: 嗯，
0: 比如说结节细胞，它表面的磷脂就是坏磷脂。
1: 嗯，
0: 它遇到炎症刺激的时候会产生很致命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在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包括囊肿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啊，叫病变细胞信号传感器。
0: 溶血磷脂酸是信号前提，增加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细胞信号传导增快。增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病变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这一听觉得就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信号要是无限的复制下去，那这个病变细胞它不就是无限的增殖越来越多吗？
0: 不仅是无限增长，溶血磷脂酸还能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1: 嗯，
0: 临床上诱导病变细胞死亡，你会发现很多药物是不成功的。
1: 嗯，
0: 诱导不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它就像不死药一样，它抑制病变细胞内的蛋白凋亡，蛋白不死，病变就不死了。
1: 前边呢是拼命的诱导，后边始终又给它提供动力来助力。所以说不是药不好啊，而是说真的是有人在给它拖后腿。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高就能增强病变细胞的存活能力。你看正常细胞啊都有自己的分裂固定的次数。
1: 嗯，
0: 你比如说脑细胞一辈子啊就分裂一次。
1: 哦哦，
0: 心肌细胞也是分裂一次。而胃黏膜细胞每天都会分裂。
1: 哦，
0: 哎，而病变细胞的特点呢，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无限分裂。
1: 一直在分裂的状态。
0: 对，
1: 哦，
0: 那它背后的推手就是溶血磷脂酸。
1: 我可明白了，那这种物质说白了它越早清除掉咱大家伙才能越安心。病变细胞复制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在网上曾经看见过说这个卵巢病变的朋友人瘦的皮包骨，但是这个肚子特别大，就像是那个怀了三胞胎一样，里边全是病变细胞，清都清不掉。
0: 信号传导越快，病变细胞增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酸不解决，病变就是解决不了。
1: 就算是现在有这么多抗病变的药，有这么多治疗的方法，也仅仅说是管一时啊。因为只要有溶血磷脂酸，病变细胞还能重新被激活，它继续增殖复制没完没了的状态。
0: 现在在临床上这么多抗病变的方法，包括放疗、化疗等等，
1: 嗯，
0: 都想诱使病变细胞死亡，阻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很难做到，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始终有人帮他作案，这个帮凶不解决， 什么方法都白费。
1: 是的。
0: 而解决帮凶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都会释放溶血磷脂酸，它们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嗯，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是从根本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所以说夏利特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应该是主要针对于溶血磷脂酸。
0: 对，德国一开年就推出最新研究，它不是偶然，不是说突然间成功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所有临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开年第一时间推出，而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确，就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到全球。
1: 是的，这样啊，病变患者也有了新的希望。点对点，从细胞磷脂这个最基础的层面解决问题，这是规避病变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对夏利特最新产品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啊，医疗界都知道，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的罪魁祸首，一直都在找解决办法，
1: 看看怎么对付它。
0: 对，那过去15年呢，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啊，都在研究，但第一个领跑成功的是德国的夏利特，
1: 攻克了。
0: 对，他真正研究出了攻克溶血磷脂酸的物质。大家记住，它叫啊溶血磷脂酶。你看它同样啊带磷脂两个字，它也能够啊水解变性的磷脂，
1: 溶解这个磷脂酸的作用了啊。
0: 没错，哎，那我们说任何地方啊，其他的东西啊去溶解都很困难。只有溶血磷脂酶非常方便。
1: 能做到。
0: 就像是脂肪酶能溶解脂肪。蛋白酶能溶解蛋白，别的东西溶解不了，
1: 特定的。
0: 对，这就是人体的基础结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在过去啊几十年当中，人们都在研究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啊它是细胞最基本的底物，想溶解它这个成分呢、必须含这个底物，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1: 所以这个溶血磷脂酶是最新的突破，他终于找到这把钥匙，点对点来解决问题了。
0: 对，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对，
0: 对不上就打不开。
1: 是的，
0: 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酸里边都有磷脂，它的底物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磷脂酸就是溶血磷脂酶的底物，简单的说呀是同源同根，所以说才能实现呢点对点进行分解。
1: 这就容易了啊。
0: 哎，就像我们中医的五行一样。相生相克。
1: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什么钥匙配什么锁啊，这个钥匙配对了，锁也就自然打开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溶血磷脂酶它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具体啊主要是三大作用。第一呢，就是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通路。溶血磷脂酶水解呀溶血磷脂酸，降低其在细胞外面细胞内液的浓度，减弱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这头直接切断了敌方的通讯，让对方啊觉得就是依靠不了外边这个信息源，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1: 对
0: 于病变来讲，被列为病变的辅助用药，德国呀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曾经有一期针对乳腺病变的治疗，发现常规治疗之后啊去检测溶血磷脂酸浓度依然能达到 60% 以上。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病变细胞没杀死，马上就会增值。
1: 哪怕剩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大家会发现依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溶血磷脂酶研究成功之后，德国做了大量的临床，如果常规治疗过程中搭配溶血磷脂酶， 可以快速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病变细胞之间不识别，

0: 信号不传导。
1: 嗯，
0: 乳腺病变五年的存活率啊，能超过 98%。
1: 嗯，以前啊，咱说病变细胞复制快，怎么干扰都很难啊。但真正把细胞上最主要的这个核心解决掉的时候，这种信号传导直接切断了，并且咱发现这种切断它是长久的。
0: 而且这只是作用的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啊，第二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可以诱导坏掉的细胞凋亡和自食。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它的浓度会在细胞里边直接降低，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自食意志就解除了。
1: 哎，
0: 然后病变细胞就被包围起来，给它严丝合缝的封闭起来。
1: 这种封闭啊，它也阻断了营养对这些细胞的一个供给了，因为直接给它封上了啊。
0: 对，封闭之后啊，营养就不会再提供给它了。
1: 嗯，
0: 断粮了。
1: 对。
0: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病变细胞为什么可怕？因为它会不断的消耗人自身的营养。
1: 是的，都供给它了啊。过去这大家说，哎呀，得这病跟这个病变细胞玉石俱焚，我不吃饭，把这个病变细胞给它饿死。
0: 啊，你认为可能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人要不吃，它还会消耗你自身的营养。你看病变患者吃的很多，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是很瘦的啊。
0: 因为病变细胞抢营养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它摄取营养的能力是正常细胞的20倍。
1: 嗯，
0: 举个例子，你吃一大碗米饭，病变细胞能抢去大半碗。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吃饿死了，病变细胞也不会立刻死亡。
1: 是，
0: 因为病变细胞比正常细胞更耐受饥饿。
1: 嗯，它活得更久啊。所以病变细胞啊，咱既要把它封闭，又要阻断营养，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0: 对，封闭之后的话，不仅是断了营养供给，还会在内部去消耗它。
1: 嗯，
0: 最后把它消耗到死亡了。
1: 这就相当于说外无救兵内无援手，它没有办法了。包括很多病变药物都是这个原理啊，但是有溶血磷脂酸在，就很难达到目的了。
0: 就拿呀息肉结节来说，只要是长一个，很快周围就出现好几个。都是割一茬又一茬，
1: 像韭菜一样。
0: 对，这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根儿没找到，咱大家光解决的是表面问题了。
0: 对，那根儿是什么？就是这些细胞啊自身自食不了，就会不断增大增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药阻断营养的，阻断血流的，但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一旦治疗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会解决到根上了。
1: 是的，点对点解决的就是细胞最基础的物质，把病变的基础啊趁早给解决掉。
0: 所以对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来讲，这个底物没有了，病变风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不用长这个结节就去切。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做临床的时候，给肺结节、血流信号丰富的人去用，吃溶血磷脂酶，把溶血磷脂水解之后，结节细胞会被自身的自噬体包裹，形成封闭，并释放物质让细胞能量耗尽。一般吃一个月的时间，结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降低，三个月的时间，结节不再增长，
1: 控制住了。
0: 六个月的时间，结节内血流信号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结节不能再长了啊。
0: 没错。结节细胞已经凋亡了，它不需要血液的供应了，没有供血就不会发展到病变。
1: 是的，
0: 这是现在临床治疗都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吃的药对于结节息肉没有任何作用。肺结节吃点抗生素，胆囊息肉小一厘米都不管，超过了才切除，没有一个是针对细胞自噬发挥作用的。
1: 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切了又长，长了再切，反反复复的情况。
0: 但现在不同了，用了溶血磷脂酶以后，直接精准诱导坏细胞自我死亡。
1: 嗯，
0: 到时候有结节的结节不会变大，有息肉的不会再变多，切除以后不会再长，你也不用担心它病变。因为病变细胞的基础 已经清理掉了。
1: 是的，溶血磷脂酸呢，它这个水平降低之后啊，病变的朋友就避免了继续发展，包括像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转移的问题啊，也有可能就规避掉了。
0: 转移这个词啊，就说到核心上了。目前在全国病变上讲，真正病变死亡的原因 90% 以上就是远端转移。
1: 哦，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20多岁结肠病变，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淋巴转移了，最后就很遗憾啊，是没有救过来的。
0: 这种情况临床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哎，因为年轻，治疗我就非常积极，手术、放疗、化疗，
1: 对，
0: 靶向治疗一起都用了，
1: 能用全用了。
0: 但用了之后啊，效果经常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呢，病人呢会活得更痛苦。
1: 没错，其实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讲，他们家后来也是把这个事儿就想开了，拿着钱出去旅游，一共是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事儿依然挺可惜的一个小伙子啊。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它是降低溶血磷脂的浓度，从底物上预防病变出现，预防出现远端的转移。
1: 那咱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等等这些朋友，甚至啊有一些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咱可以提前把溶血磷脂酶用上，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的东风，直接是和世界接轨，否则啊，真正到大家伙身边，至少估计啊，还得2年以上的时间。
0: 正是因为啊，溶血磷脂酶能够专门解决溶血磷脂的问题，能够从细胞磷脂方面去解决病变问题，预防病变的产生，德国夏利特耗时15年成功研发出来的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现代最伟大的成功。我们整个医疗界对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2025年通过临床验证结束之后，在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抢占市场，普及向全球。
1: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一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在新一年当中，对于所有像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啊这一类的靶向药来说，它是开年第一个最亮眼的产品。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产品，它的这种预防效果是超越了一般的用药。那么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害怕病变的朋友，有条件一定要用上溶血磷脂酶。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就是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妹妹的一个病。
1: 啊，您说。
2: 我妹妹今年51。
1: 嗯。
2: 她是这个乳腺吧，是肿瘤。她是，她不是左侧的，左侧是发现那个2公分、2厘米的那个肿块，说是叫乳腺粘液癌。
1: 嗯。
2: 这么给判断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在医院吧，就是说的给左侧就直接切了，
1: 嗯，
2: 切完以后，大夫因为他就是说的正处于围绝经，还没绝经呢，
1: 啊，
2: 然后大夫就现在就给说的让吃那个，听什么什么西芬那个叫那个，你说我还
1: 那叫
2: 天
1: 卵
2: 天
1: 巢
2: 好
1: 蓄
2: 西芬，
1: 血，嗯。
2: 然后就是吃这个，然后说的让他打3年那个针绝经的，
1: 嗯，
2: 但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说的会子宫内膜增厚，
1: 嗯，对，
2: 增厚的时候，说的要是说的害怕还往那上转移。
1: 嗯，
2: 哎呀，你这里自打发现这个病以后，我们也是心里头也非常担心。既然说的就是当时大夫说这个不转移，但是你说这才过了有将近3个月，
1: 嗯。
2: 做完以后吧，但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那个子宫内膜增厚，现在是10毫米了。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右侧，因为左侧右侧吧又有前列腺结节，然后说他那又不规则。然后有血流信号，这是我们看的那个，然后大夫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是真的就像天塌似的，挺害怕的。我是想，哎呀，是不是就是也想让你给分析分析，他这种病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是怎么做呀？现在你就总价去切吧，担心。然后，然后我们那个主治大夫还建议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也切掉。
1: 你这个哈，
2: 我就害怕转到那儿。
1: 我跟你说，不是怕转到那子宫卵巢，那乳腺肿瘤是不会向子宫卵巢去转移的。啊，这个东西你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治疗手段呢，吃药，不管吃曲普瑞林还是亮饼瑞林还是割舍瑞林这类药，这叫卵巢去势。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呢，它是得有雌激素、泌乳素、孕激素，哎，来控制它的生长的。如果没有雌激素的话，乳腺是不生长的。所以说的话，乳腺肿瘤也一样，结节包块一样，它都要依赖雌激素。我们人体的雌激素啊是卵巢分泌的，但是到绝经之后呢，雌激素就会分泌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医生啊为什么想给它切卵巢呢？是想把它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彻底阻断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吃雌激素阻断剂了，你就不用担心药的副作用了。哎，他现在呀，这个年龄啊，治疗啊，有3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吃药；一种选择呢，就是啊，假孕状态，补充孕激素，因为孕激素会抑制雌激素的，但这副作用更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手术切除卵巢。那我给你的建议，他这个年龄啊，我建议你选择第一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切卵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已经马上就要绝经了，他自身的卵巢就要萎缩了。用药物去阻断雌激素，你再坚持个5年10年也就下来了。只要坚持下去呀，他这个乳腺结节呀，它生长速度就会受到控制。哎，再有一个呢，他也不会呀四处乱跑。女性各个年龄段呢，长结节包块、长肿瘤，它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年轻女性啊，最容易出现长结节的地方是卵巢。哎，那到了壮年，也就是40来岁、30、40岁的时候呢，是宫颈最常见。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乳腺最常见了。但是绝经之后最常见的是宫体，记住是宫体，不是宫颈。那这么转回来，我们说了，你吃雌激素阻断剂会造成它早更，也就是更年期提前。哎，这个影响不大，因为他年龄在这摆着呢，哎，影响不大，早更一两年也无所谓。但关键就是子宫内膜增生，现在是你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宫体肿瘤的损伤风险治疗难度要远大于

铁壳高速延寿到六屯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早上的6: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好久不见。怎么样，五一的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你的五一假期是如何度过的。今天是我们休假回来的第一天，早上的闹钟你定了几遍？几遍之后才醒的呢？突然要起早上班了还习惯吗？欢迎大家一起说说来。这首歌来自郭靖和韦礼安，又是艳阳天。

又是艳阳天，虽然今天的天还不是艳阳天啊。这首歌来自郭靖和维里安，郭靖的声音就很像是清澈的泉水一样，那维里安的声音呢就很像阳光，两个人的合唱就很像雨后的初晴的天空，干净又治愈。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会忍不住的想推开窗户，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空气还算新鲜。生活当中嘛，总会难免会有晴天，会有雨天，会有难过，会有委屈，会觉得有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乌云总会散去，雨总会停，明天又是艳阳天。就像这个刚刚来到的夏天一样，不管春天有多遗憾，夏天总会带着新的希望来到。刚刚 Miss 王来留言了，说这个阴雨的天气听到刚刚的那首茉莉花好像有点很压抑，说再送孩子上学，来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吧。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比较欢快的歌。6:42，来自王心凌，热爱。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热爱。如果我不说的话，可能你猜不到这首歌的作曲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荣浩。所以你看，好的作曲人就会这样，他会给不同歌手做出不同的非常适合这个人的一首歌曲。那最近王心凌也是非常有热议啊，她在桂林的演唱会当中，整场演唱会因为口误说了很多遍，把桂林说成了贵阳，一直在说谢谢贵阳，谢谢贵阳的朋友，你好贵阳。但是整场演唱会下来，她都没有发觉到自己口误了，直到这个后来在网络上发酵，她也是在微博上连发了三遍说谢谢桂林，谢谢桂林。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口误的瞬间呢？把名字叫错，认错了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尔滨绕整高速解除限行限速，恢复正常通行。6:46，陈奕迅

刚龙。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Luca， Luca 呢在粤语当中是刷卡的意思，这首歌也是用一种幽默的调侃的语气唱出了当代人的消费焦虑。我们总是在不停的消费，不停的买买买，以为拥有了更多的东西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快乐，但是最后可能会发现信用卡的账单越堆越高，快乐好像越来越少了。陈奕迅有时用他这样独特的唱腔把这种无奈和讽刺唱了出来。那其实真正的快乐从来都不是靠物质堆砌出来的，比如说一顿家常饭，一本好书，一个和家人度过的夜晚，都比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幸福和快乐。看到 AU8TV 说了，说我的班到哪天啊，这周的班应该是到周五，就是还有三天，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呢是由岳东老师来跟大家踢班了，我们基本上岳东老师定的是周六来交班。好了，来听到这首歌《心中的日月》。

0: 手中握着格桑花。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叫做《心中的日月》。其实原唱王力宏的版本已经成为了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但是他的这样一首翻唱给这首歌带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清澈和力量，仿佛能够让我们带到那个遥远而神秘的香格里拉。可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日月，那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黑暗当中前行的光。所以不管走多远，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只要心中的日月不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1: 因时间的要求，回首不再逗留。
0: 城北的花。

这首歌来自王宇宙和林俊成，叫做《城北的花》。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露露说了，说电影《森林》，森中有林，说点映看到了高圆圆和张天爱，哇，看到了两个大美女，而且张天爱应该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演员啊，非常的幸运啊。好了，那我们今天6:55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歌，让你听完了之后呢，有回忆，有遗憾，有想念，也有热爱。我们也一起迎接了2026年的第一个夏天。好了，我是天文，祝你早安，明天早上6点不见不散啦。今天是星期三，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怎么能想取代天文了？
0: 刚才那个林妹妹说了，说今天她穿的特别漂亮。
1: 刚才有亮说了那个6点多，我以为是咋的，想取代天文的
0: 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俩上节目之前在这互相那个
1: 怼来着，
0: 伤那个什么，互相吹捧来着，
1: 互相伤害。
0: 对，
1: 我说今天在视频号里，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哎，我今天太好看了，我穿的太漂亮了。然后就不屑的。

0: 看了他一眼，我说哥，你今天穿的都配不上我。
1: 然后我来了一句特别经典的，我说那妹妹，我先下班了啊。
0: 我说哥特别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我俩这穿着衣服是不是老搭了？
1: 不搭我可下班了，我跟你说。
0: 大家快来说说谎。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穿搭搭不搭、
1: 哎，今天的开始曲啊，这一天过五一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都刷遍了吧？
0: 哎，对，这首歌太有意思了，叫不要在寂寞的时候，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
0: 说爱我啊、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这个版本、最近其实很流行一些不算是老歌的翻唱、就是原来很经典的曲目的一些翻唱、比如说咱们跟大家分享过的胆小鬼啊、是非题呀、还有爱情鸟的这个翻唱、然后大家还开玩笑说爱情鸟不都是要跳舞嘛、然后电话呢是需要杵在地面上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拍段子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很心酸、还没等跳呢就是光按了一个按钮在起了这
1: 一
0: 下子
1: 要迷糊了，
0: 一蹲一起一脑就开始迷糊了，还没等跳呢
1: 太心酸了、
0: 是的，一会儿给大家播放一下完整版啊、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好，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五点发布了六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六号白天呢，全市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20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度到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降雨呢会导致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通行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一时段7点钟高速公路的一个汇总。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随大高速绥化到大庆方向 K78+625 到 K177+300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6号的早上7点钟一直到5月10号的17点钟。
1: 另外呢，目前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区匝道封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正常通行。
0: 看到了小欣欣来报道了，说都上班了好几天了没听925了啊，妹妹今天的这个小帽挺特别，上链接。
1: 这个真没有
0: 啊，
1: 这个真没
0: 有，就是没
1: 有
0: 这链接啊。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啊，五号两家网站联合发布了五一出行的趋势报告，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出游市场啊，出需求显著增长，本地市民的出游热情和外地游客入哈的热度双向走高。数据就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黑龙江的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倍，线路游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60%。啊，实时用车的订单同比增长了80%。作为全省的旅游核心枢纽啊，哈尔滨稳居省内假期出游热门城市的前列，同时呢，跻身了省内旅游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多项核心出行数据呢，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增长。
1: 嗯，那报告显示呢，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经跃升为本次假期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了。根据数据显示，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的商品增速跑赢大盘。游客出行方面呢，正在细化出片人群、吃货、运动控。

0: 还有漫游组以及随性派几个方向，而且 AI 工具也成为了游客出行决策的关键的较量。比如说大家可能会问 AI 的这个软件啊，旅游的目的地啊，景区啊等等，那就是光问 AI 的啊，这五一咨询量就比清明假期增长了56%，也成为即兴出行的游客提供了便捷的支持。
1: 对，咱们黑龙江省内的旅游市场呢，也是迎来了全面的爆发。数据就显示，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稳居省内假期出游的热门城市前列。哈尔滨伊春成为了省内热门旅游地的这个增速最快的城市。报告呢，同时还指出，从内容种草到商品交易的链路正在持续的提速。57%的旅游攻略获取呢，来自于搜索，用户出行决策周期持续缩短，热门目的地的搜索增速和机场酒店的啊，这个航班酒店、机票酒店的这个预定热门目的地，呈现了一个同向爆发的态势。报告就预测啊，目的地和出游方式的加速分化的趋势将在后续的假期延续。目前的哈尔滨也将会持续发挥全省旅游核心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的旅游市场协同升温。
0: 现在时刻是7:13，看到了王洪志留言说，三环路黎明大道和团结路交叉口现在是信号灯失灵了啊，大家注意现场的交通流量情况。看到了好多朋友也在视频号当中问候了。今天早上我跟有亮开玩笑，我们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穿的特别好看，然后说他那个不搭我，后来他说那我就下班了，我说老搭了，真的就可搭可搭了。大家在那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不是好多朋友五一休假还没回来呢？你像咱们贵州团的朋友就没回来呢，得今天能回来。
1: 但是我估计是少数，大部分都今天上班了，
0: 都得上班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送学生的这个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1: 主要孩子们开学了，
0: 作业是不是都补完了？
1: 你咱俩真是啊，每次放完假都提着扎心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摘草莓让人写个作文，要不然就过完放完假完了问人作业写不写完。
0: 哎，这是应该的。前两天还有听众给我这个发微信说，咱们那个小柿子什么时候还能再有？我说那没有了，我说上次已经给人整八元了，你得等柿子长出来才行。
1: 对呀、
0: 啊，
1: 那长还有周期的
0: 啊，真的就是很难得。你就是草莓，你错过我们上一季的团购，现在也没有了。就是你之前已经在我们这团购的朋友，就是现在仍然是可以去的，就是没有问题。而且草莓都给大家留着呢，而且都是各宝各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我看了，
1: 要说这假期哈，就是我们虽然是很辛苦啊，我们就是天天上班啊，带队出去，要不然得值班啊，还有人呢其实更辛苦。
0: 对，我昨天晚上看到了更辛苦的这个人哎，我就想问问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宣传江警官这个大 IP， 有没有人去中华巴洛克那个
1: 找他去
0: 啊？
1: 他之前说了他在那儿被人认出来过
0: 啊，就听声音认出来过，是吧？他对我们群众做了什么？
1: 是给拦下来了吗？
0: 对呀、啊，因为啥呀？还是像昨天像我一样，就是为我们服务来着。
1: 哎，对呀、啊，就是他辖区30号时候，让我给录的那啥，
0: 能听着吗？
1: 是，你们听没听着啊？
0: 啊，他那诗在哪儿放啊？
1: 就是拿大喇叭，就是他们那个他们警用那个大喇叭，黑色的那个，然后可能各个路口就是放一下子。
0: 因为我昨天大家知道啊，江警官他前段时间是有工作的一个变动，所以他现在主要是负责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的一个
1: 辖区
0: 的内容。所以昨天晚上我正好到那个辖区去吃饭，然后就问他，我说我也没在街边看着你，我说你这说不上班休息呀？他说绝无可能。
1: 哎呦，我今天早上又忘了，我应该给江警官准备一个上场的背景音乐，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那个我是警察小警察
0: 啊，明天给他放，
1: 是不是？我今
0: 天
1: 把那歌找一下，
0: 对
1: 啊，票票啊，
0: 哎，就想问问他那个大喇叭，你录的那个诗，他在哪儿放的
1: 啊？亲呐，信，
2: 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江警官，
0: 就一个一个回答吧，
1: 我们好多的疑问呢啊，
0: 就是说那个大喇叭有亮录的那个诗是在我们巴洛克街区什么位置放的？
1: 没让城管给，
2: 就是沈阳经宇那个路口
1: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游客总打卡的那个麦当劳门口
1: 啊，
2: 用的效果也非常好，大家这个因为录的内容就是文明礼让，包括
1: 对对对。
2: 安全过街呀，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这些内容。
1: 新警官要求可高呢，告诉我别播音腔呢啊！
0: 啊，那你自己录呗，让你录啥呀？你让我们录啥？我们就录播音腔。
1: 别播音腔呢啊！啊，那个就是咱那个开心乐呵的那样式的。
0: 事真多。 昨天我还不太服，我昨天那个、他问我说你的那个车停哪儿了，我告诉他，我说我停在那个中华八路克利什么街区

0: 地下停车场大概哪个区域，
1: 嗯嗯、人咔咔就给你逮出来
0: 了吧，人家告诉我了，说你那个这个区域离着那个口远，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以后你们再到那个中华巴洛克街区停，你确实是得停新景观的，
1: 嗯、
0: 因为他对周边猎物特别
1: 熟，太了解了啊，
0: 他连停在哪个位置，离你要去的那地方近，他都知道，
1: 嗯、
0: 所以就是第16的人行口，你上去之后就离那个中华巴洛克街区就很近了，
1: 嗯
0: 啊，结果。
1: 嗯
0: 从我说完之后，以后那儿没人停不了车了。
1: 你是不是给人新景观制造混乱吧？
0: 嗯，那不能啊，地下停车位也不能管呢。大家停在那个第16那个口就挺好的。监管官说：“以后我没地方停。”
1: 监管官说：“你俩说吧，你问问题我咋回答呀？我啥时候回答呀？快点给我们回答一下子吧。”
0: 嗯
2: 嗯，回答啥？
1: 就刚才说那个喇叭，就放在一个地方放了。
2: 啊，对，就主要就是那个位置，因为那个位置。
1: 那路仨喇叭啊，
2: 比较特殊，它那个位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游客基本上都是从那个路口
1: 啊，
2: 而且它那个机动车比较多，
1: 嗯嗯，
0: 所以大家这两天就是为了新景观的诗句，然后为了有亮的声音，大家都去那儿打一下卡，就麦当劳周围那个位置是吧？
1: 估计这一天就没那么多人了，
2: 嗯，
1: 这一天我们看消息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这一天也是就是游客量也是创了新纪录了，人特别多啊。江警官他们就一天没休，
0: 嗯、
1: 我3号4号我带队回来，就是从银川回来之后回家的时候，到群力的各个路口都在执勤呢，那都快8点7点多钟了啊，所以说我们相信江警官一天没休。
0: 那我们此时此刻路面上今天早上的通行情况是如何的呢？今天是5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2: 嗯，今天是返程的这个第一天啊，这个目前来看的整体的。流量上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尤其是在一些主干道路，包括昨天晚间的这个降水啊，对这个路面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相对来说湿滑一些，大家出行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注意好这个出行安全啊，那么路面的湿滑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一些，那么有一些路段呢大家还是值得注意一下，一个是在这个城墙路国家桥的这个附近，有这个城墙路的方向进入到新阳通达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去往江北以及去往道里的这个车流还是比较多，反方向呢由北安街的方向进入到城墙路的方向啊，说到
0: 没事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别着急江警官，
0: 别急我俩不催你了我俩不问你了，不问你了啊，慢慢说啊，
2: 再说正常一点啊，这个还有一个区域呢是在这个和平路的这个周边，目前在省政府的周边四个方向的这个车流都是比较多，也是赶上今天早间的一个上班流和上学流的叠加，那所以这个路段出行的速度啊相对来说缓慢一些，预计呢半个小时之后能够得到缓解。目前岗上的这个警力正在适时的进行疏导和这个分流。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陆续的今天早间从这个外地市返回市区的这个车辆，大家在进入市区之后呢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因为高速的这个车速比较快，到这个市区之后呢大家还是要适应一些，提前的去减速慢行，包括今天早间的这个几座跨线桥啊，松北大道啊。包括松浦大道啊，包括阳明山大桥啊，这些路段呢今天早间流量不是特别大，出行的时候速度比较快，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进入市区的一个准备，避免呢发生不必要的这个刮蹭的事故。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新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
0: 新警官你寻思呢说这个一般主持人临场那个应急能力可好了，看到他咳嗽立马就把话接过来，咱俩就听着
1: 咳主要是我俩没寻思可能咳嗽好一声啊。
0: 快点把他电话接出去吧啊！今天早上确实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大家还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因为有降雨的产生，大家行经一些桥涵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路况领用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KK 刚才反映说，群内大道和榕江路的交口现在信号灯失灵了，广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1: 另外，王洪志刚才也提示大家啊，三环路、黎明大道和团结路交口的信号灯现在也是失灵的状况啊，大家礼让行车，注意安全。
0: 这个大海，这个 留言，我们应该给他截图啊，给周瑾发过去。他们说周瑾退了吗？我们是倒班，就双班倒。
1: 他倒是想，
0: 这周呢，是我跟有亮的早班，然后下就是这周你想听周瑾的话，你就在晚节目当中就能听到。
1: 嗯、
0: 下周是他俩的早班，就是我们两组倒班。
1: 早知道你这么想他，我们那个让他们继续上好了。你看他愿不愿意、
0: 这个、你就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早班、嗯、就相当于是你过完大年三十初一让你上单位上班那种感觉似的。
1: 对、再一个那个就是正常我们这个星期就是节前那个星期我们不是没上完吗、
0: 对哥、你这有些话吧就这样，我觉得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在说与不说之间咱就
1: 选
0: 择
1: 不说。
0: 你是非得在犹豫说与不说之前非得把这话给说出去。
1: 不的，
0: 咱听众啥人啊，你说啥都跟你说出去。
1: 不带那个穿小画的啊、哦、
0: 嗯，他们不带穿小画还给咱穿小鞋呢
1: 啊，对，还是那添油加醋呢。
0: 现在时刻是7:23啊，925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今天早上陪伴着大家。那今天早上机场运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有请到小斌。
1: 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8度，全天航班量42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4: 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1: 好，这首歌啊是这几天啊五一假期当中最火的一首歌了啊，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个完整版的、
0: 最后一遍了啊，接下来不能放了，一遍一遍放、不能整点新歌，整一首之后就放2小时
1: 啊、不的。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925
5: 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7: 喂，

0: 现在时刻是7:28啊，这是哪个版本的新闻便利贴？交响乐版本的吗？
1: 对
0: 啊，心愿便利贴听到了这首歌啊，前段时间就上个月的时候，这首歌已经被霸屏了哈。
1: 对，
0: 看到了我们的市民号当中有好多朋友来留言问候了，说这首歌不是五一放假刷屏的跳国标舞的歌曲吗？
1: 对，
0: 五一听了好几天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帽子很时尚，很哇塞。今天早上我俩还说呢，我说有亮这个穿搭已经配不上我的穿搭了，然后他就要罢工
2: 下班了、
0: 你回来。然后还有个黑粉，他说那个戴帽子那个女主播真有点胖啊。
1: 你懂啥呀？
0: 不是，哥，别你别、
1: 我跟你说啊，
0: 别你这样似的，你听我啊，你听我、这我把帽给你不得了吗？
1: 完我就时尚了是不是？
0: 你就胖了呀。谁帽谁戴谁胖。
1: 我跟你说啊，就为什么就是演员啊、主持人什么要求特别瘦呢？因为那个屏幕吧，它本来就是显得人胖，就可能你实际看那个人没那么胖。
0: 我80多斤。
1: 对。
0: 我就这样你说、
1: 对，就是他就是屏幕就把人给拉宽了。其实我也就是123啊。
0: 你1.82米，你123
1: 啊？
0: 哎呦，我就
1: 就是屏幕拉的。
0: 1.6米，我80多斤，我就是营养不良了。
1: 1.80米，我这就123十斤。
0: 所以就别跟我们学，真的，因为我俩生活当中太瘦了，就不要这样，就这样的对大家身体也不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胖一点好看。就不要像我们这样，不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沐晨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上班，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笑啊。感谢啊，也感谢大家啊。看到了小严留言了，他说那个测绘路、理工大学门前最左车道有车辆追尾了，注意安全避让。
1: 哈迪斯说了，哎呀，这不是交响乐版的心愿便利贴吗？这旋律贼适合游乐园入园的时候放、
0: 哎，对，就是突然间扑入你眼帘的，就是一副童话王国的这种场景
1: 啊。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歌也特别适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0: 就是我俩吧是这样，我俩就是瘦，然后我俩还白。
1: 白。
0: 所以今
1: 天生丽质啊，
0: 不需要兰蔻小白粉防晒。
1: 露露说的，那我是说是不说呀？一会儿啊，
0: 这样大家那个在微信平台，哎，他们能知道大家说是反话吗？
1: 所以说不能瞎说反话，一会儿听那都不买了，可怎么整？
0: 都觉得咱俩又瘦又白了。大家那个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两个字"防晒"啊，这个宋泽说了，说又整成城市游牧风了啊。对，我那咱那个戴那个帽子，我不说了吗？我说这城市游牧风，我这就啥风？
1: 还有你那个桌帘的那个裙子，桌布裙子，
0: 对，这是苏格兰打卤面风。我这个风是什么风呢？这个风是那个短剧千金风，短剧里的千金风
1: 啊。王志说了，真的就是给宠粉福利官研究研究，整个帽子啥的
0: 啊，就是适合那种头大的朋友戴。然后现在市面上买的帽子，就这个头围大的一点戴着不好看啊，而且压头变形。你头围多大呀？我给你推荐推荐，你适合戴什么样的这个帽子的形状？大概说一下头围。如果说你如果想脸小的话，你的鸭舌帽，它那个鸭舌那个位置就一定要大一些。

0: 啊，就长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就
1: 是
0: 把脸的这个轮廓
1: 拉长了，也不是说一定要特别的长，就是它的弯度包括宽度一定要超过你的这个太阳穴的这个位置才行，
0: 嗯嗯，
1: 要不然会很多的朋友戴鸭舌帽的不好看，其实可能跟帽檐的形状有关。
0: 嗯，
1: 就另外里面那个帽身一定要深一点，
0: 嗯，
1: 这样你能往下一点，就会显你头稍微小一点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的宠粉福利是防晒，
0: 这时候也该用防晒了啊。
1: 前段时间其实就应该用了，其实防晒正常情况下它是一年四季你都需要使用的，但是只是说在我们的北方，
0: 嗯，
1: 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你起码要保证夏天的时候你要用上防晒，这个季节要用上防晒，因为防晒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不变黑，
0: 嗯，
1: 它对你的皮肤呢也是一种保
0: 护，
1: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防晒呢，它不是单纯的防晒，很多朋友可能跟林妹妹一样不喜欢涂防晒，我就不喜欢涂，因为我觉得很黏腻，但是如果一个防晒既能够代替妆前乳，又能够当隔离用，又能够当防晒使，那三合一你就顺带脚的就用了呗，反正你每天得涂乳和，
0: 嗯，
1: 隔离，那你就顺带脚让它有一个防晒的功能不就是更好吗，
0: 嗯，
1: 如果说你是素颜的话， 你是素颜，那你平时不太涂那种很厚重的粉底液，我觉得兰蔻的这个小白管防晒就特别适合你，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年就是上外面去玩，
0: 嗯嗯，
1: 然后我看那个朋友的妈妈她就是买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阿姨也会很时尚很时髦，
0: 嗯嗯，
1: 大家呢现在自己去拍，因为我们当时我当时在免税店看这款防晒5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呢达到了39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阿姨还说哇这么便宜真合适，因为我查了一下它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就要700多，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如果你买两支的话399，
0: 嗯，
1: 你第二支相当于花130块钱买的，
0: 对，
1: 就多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防晒，它是临期产品吧，要不然不能这么便宜。我们问一下露露吧，露露你好，
0: 早上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那是这样的，就是最近给大家到了一批呢，都是库存不多，但是效期是真的很好的这些产品。
1: 嗯，
2: 那这个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也就是说是相当于都不是临期产品了，
0: 哦，
1: 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稿上面写的是2027年11月，
2: 嗯，
1: 但是实际发货的是2028年3月份
0: 的。新到的应该是，是不是？
2: 因为
1: 哦，那太好了。
2: 之后最新到仓的一批，
0: 嗯，
1: 那太好了。你看，就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产品的期效，都必须得是尽量给大家淘一些期效长的，
0: 嗯，
1: 所以还有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能用2年没问题啊，你买2瓶也没问题。我开始觉得如果到2027年的话，那
0: 买
1: 1瓶就行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给大家做到了2028年的还有2年的时间，那你就直接买2瓶就行，然后你可以用不了1瓶的话，另外1瓶送给闺蜜朋友也行，你合一支才不到200块钱呢，就算200就也都合适啊，
0: 嗯嗯，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防晒，
1: 这个怎么查验真伪，露露跟我们说一下。
2: 嗯，那咱每一瓶都是跨定制彩正品保证牛一码的，那咱们收到货品之后啊，就是产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咱扫码之后输入下方的6位验证码就可以看到所有里边的链路信息啊，通关信息什么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选购。
1: 嗯，大家直接自己去拍就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防晒，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妆前乳，
0: 就是多种功效的，
1: 对，你平时要是不化妆或化淡妆的话就直接用它就行了啊，哦。然后萍水相逢说林妹妹修完假变漂亮做医美去了吗？没有，我从来都不做，我就用那个兰蔻小白管防晒。没有，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美颜哟，说漏了。直播间的美颜我刚才检查了一下开开了，
0: 负100，
1: 嗯。
0: 好，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防晒啊，发送关键词防晒两个字，然后呢你直接系统会自动回复给你那个小程序的链接，直接在上面下单就行了啊。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五一的交通方面的出行，这是从省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五一期间呢面对集中释放的探亲和出游客流，全省的交通部门也是提前了谋划，周密部署，采取多项的举措，统筹运力调配，强化执法管控，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的守护市民的平安出行。
0: 五一假期呢，全省的高速公路啊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那像哈尔滨分局啊聚焦了绥满、哈同、京汉啊以及贺哈还有绕城高速的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提前呢进行了布局和定点的管控，采取值守和流动巡查结合的方式，加强和交警部门的联动，严查超限超载，整治路域环境，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的黑车，同步抓实机场督导、服务区保障和大件运输的监管。像哈尔滨交通集团呢，紧扣江南景区、江北重点区域的出行保障。

0: 补充的保障模式，同时呢，结合景区啊、地铁站的客流疏散需求，设置多条应急疏散接驳线路，一旦出现大客流聚集，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分流疏散乘客，坚决杜绝客流滞留，全力的保障景区周边的交通秩序平稳有序。
1: 那么针对波塞冬、太阳岛、旅游环线等重点的区域，交通集团呢也开通了多条景区接驳专线，全力的保障瞬时大客流的一个应对。那各专线管理人员呢也是全程的驻守在候车区，引导秩序，解答问询，保障车辆即停即走，专周转高效。
0: 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伊曼街由烈士馆往金虹桥的方向啊，伊曼街由烈士馆往金虹桥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马淑君说，康宁桥由顾新街往曲阜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桥上。还有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嘉陵公路773公里加100米处降雨已经停了啊，提示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1: 这两天我研究了一个事儿，我也整明白了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啊，你知道江鸥和海鸥的区别吗？
0: 对，
1: 你知道江鸥和海鸥的区别吗？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啊，就是江鸥和海鸥的区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0: 今天早上都有备而来呀，这歌都挺好听啊，
1: 必须的。
0: 刚才咱们导播还说呢，这两天看到了国标舞和拉丁舞的老师们一起跳的，你早上播放那首歌曲，
1: 你没想到后边那个啥，后边那个叫啥来的？哎呀，在那儿划水的
0: 啊，
1: 那小伙还哈尔滨的呢，
0: 是吗？
1: 那天在那哪儿，音乐公园大野人那下头，咔咔的正式跳了一遍。你说的，我们别看你这正式跳的。
0: 我们也
1: 看你划水，
0: 他可能也没想到，你就像平时你正常，为了那个应付这场节目，然后你就在后面摆几个动作。
1: 他说了，他说那个前面站的都是老师前辈啊，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可能年轻的
0: 不能卷，
1: 对，就不是，就是觉得你的老师啥的搁前头呢，跳那么好，他们就在后边比划比划就得了，
0: 所以就不能太
1: 卷。完了，没想到划水的火了。
0: 但是那些老师确实是，你看人家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但是跳的那个动作和感觉状态确实不一样。就大把手，你看你要比划两下，一看就是你没学过。刚才给大家呼
1: 好，你学过似的
0: 啊，我学过呀，
1: 真的呀，
0: 我没学明白呀，所以当主持人了吗？学过，大家刚才一起互动了一下，说那个江欧海鸥的区别啊，就这么说吧。没啥区别，在咱江边呢就叫江鸥，在海边呢就叫
1: 海
0: 鸥，他们都属于是鸥科，都属于
1: 是
0: 鸥科，对，一样的，一样的鸥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栖息地的不同，所以它的名字也不同，但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你像江鸥，它那个嘴部的前端可能会稍微弯一点点，为了更好的在江面上捕食，而海鸥呢，由于它长时间生存在海边，所以它的翅膀呢会更大一些，这是有一点点细微方面的区别。但是没有就是说江鸥是一种鸟类，然后海鸥是一种鸟类啊，没有严格的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区分。然后你看刚才小熊宝宝也说了，江上飞的叫江鸥，海上飞的叫海鸥。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说，区别就是海鸥能吃到海鲜
1: 啊，也对，
0: 对，
1: 它也对，
0: 江鸥就是离咱哈尔滨近。
1: 其实啊，说到这个江鸥、海鸥啊，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啊，咱松花江边那么多的那个鸥啊，这个我看江边坐了老多老多的人了啊，你确实是成群的这个，不管是江鸥还是海鸥啊，就齐聚江上，哎，那场面真的是有盘旋翩飞的啊，有跟人亲近的，哎，赏鸥、喂鸥、拍鸥，成了咱们五一假期的一个市民休闲或者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的选择。
0: 对
1: 啊，这个鸥鸟灵动的身影也是装点了咱们的江畔的春色。
0: 很多的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为什么偏偏在五一期间，松花江江畔的江鸥格外的多而且集中呢？记者也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学院的许清教授，这个专家就介绍说，目前呢，松花江的栖息的大多数是红嘴鸥，每年春季呢，从南方沿海一带，然后向北迁徙，正眼前呢，正好就是红嘴鸥停留的一个聚集高峰，所以活跃度也高。你看，其实咱们这个江鸥啊，就是海鸥飞过来的
1: 、
0: 那再过一段时间呢，等到繁育期临近了，它们就会陆续分散到各处进行繁殖，大面积扎堆的现象将会随之减少。
1: 哎，这几年呢，咱们哈尔滨松花江的水质也是持续的在改善啊，水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江中的鱼虾资源也充足起来了，再加上咱们市民爱鸟护鸟的意识不断的提升，温柔善待之下，给这个江鸥营造了安稳的一个栖息环境。也正因为这样啊，每年春天呢，都会有大批的江鸥如约的奔赴冰城，把松花江当成迁徙路上安心落脚的一个中转站和适宜栖息的一个乐园啊，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得到咱们松花江边有那么多的那个海鸥啊，有那么多的鸥鸟啊，而且呢，这个鸥鸟在松花江畔也成了这个哈尔滨文旅的一个新的热门的一个打卡点。每年
0: 这
1: 个时候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松花江看海鸥。
0: 我觉得吸引南方的小伙伴来哈尔滨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江鸥，还有冰雪大世界的美景。那近期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特别的给力，为咱们哈尔滨冰城市民推出了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一整年的快乐。就是这张卡200块钱，大家现在购买完了之后，从现在开始你一直到2026年的12月

0: 十号，每天你都能进梦幻冰雪馆一次，而且呢，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你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就是性价比拉满，就是很合算了。你看，你基本上坐两次坐摩天轮，这票价钱就回来了。而且室内的主题今年继续保持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相，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滑雪圈和保暖服都是免费。租给大家的就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雪大世界的城市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能从120米的高空全新的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赶快定制你的专属，冰城人的畅游卡吧。
1: 五一来了啊，这个昨天都立夏了，咱们哈尔滨的一些公园啊都开始陆续的开放了啊。一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现在哪一些公园有什么好的这个花啊，都开了什么的，给大家这个捣个捣个念叨个念叨念叨啊。
0: 嗯，看到了萍水相逢也留言说，小时候怎么没看到这么多江鸥呢？是因为生态环境变好了吗？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小熊宝宝说，原来江边看见的都是五一来旅游的鸥鸟啊。
1: 对，
0: 没错啊。你看小松也说，海鸥的翅膀大，然后鳍径啊，包括长量啊，也说了一下这个小的细节的区别。但是其实是，如果说长时间的它只在海边的海鸥，或者是长时间的在咱们江边的江鸥，它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如果你是迁徙过来的，从南方飞过来的海鸥，
1: 那就这就是海鸥，
0: 那就是海鸥啊。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南直路高架桥由东直路往滨北桥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陆静峰说，果戈里大街由东大直街往民意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陈超说，工滨路由化工路往木材街方向车行缓慢。严玉吉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行缓慢。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54，看看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大家的留言内容。片尾曲留言，哎呀，这你在咱听众咋这样式的呢？他说一睁眼呢有俩打工人上班呢，心情就是好啊。
0: 给他拉小黑屋里吧。
1: 早他那天那个啥、那天就是我没上班的时候，就是从微上节目的时候，他给我发微信了
0: 啊，
1: 片尾曲
0: 啊，
1: 说那个哎呀，你今天没来呀？这个新主播挺好，以后你别来了。
0: 哎，他是不是就是太阳岛那个
1: 对
0: 那小伙伴呢？
1: 你以为天好他能闲着呀？
0: 哎呀，
1: 天妈呀！过两天那游客游刃如指的，
0: 那不还没到没下雪呢，你就得筹备了吧？
1: 哎呦天！天天都不能休息，
0: 那不一冬天好像没休上啊。
1: 是啊，夏天不能闲，夏天太阳岛正是好看的时候啊。
0: 对呀、
1: 他得忙，
0: 游客还得多呢。
1: 停车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俩咋这样式儿呢？
0: 睚眦必报啊！
1: 这咱们一贯的作风啊。
0: 对，
1: 阿斯说了，说防晒霜保质期到2028年的什么时候？2028年3月份
0: 啊。对，我记得刚才
1: 对
0: 说啊，3月份，
1: 还有差2个月的时间就是到2年，就将近2年的时间。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防晒”，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呢是真的有用，因为好多的防晒它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需要你不停的再补妆，它的持妆效果比较短。另外你有一些防晒它很油腻，可能你涂上之后就脱妆啊卡粉的情况比较多啊、但是兰蔻的这款小白管防晒就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往脸上抹，不要往就是身体上抹，有点
0: 白
1: 瞎了。白
0: 瞎了。
1: 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那个大正装卖740块钱，但是我们50毫升的正装价钱是269，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你看它到2028年的3月份，你在官旗买的时间长，它起码得到2028年的年末呢，或者到2029年。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短一些，到2028年的3月份。如果你买2支的话，那就399，你第二支才花了130，你合2支平均下来一支也才
0: 200块钱
1: 吧，就这么算。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防晒，然后自己去拍就行了。不仅仅是为了让你防止变黑，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春天的太阳，我觉得挺毒的。
0: 对，这次
1: 防晒你不能停。
0: 你看这次五一的时候，我带队去伊春，就是阴的时候，就没有阳光的时候，就觉得还行。一有阳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特别晒。
1: 就是你看我这两天就也是，你看我手都晒黑了。
0: 对，
1: 就是你没觉得阳光多强烈，但是你在户外待一天，你就自然
0: 紫外线强度高。
1: 对，所以大家呢，它这个就是紫外线的抗紫外线的能力也强，
0: 50倍防晒的。
1: 对，50倍防晒的啊！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防晒，它是隔离防晒加妆前乳，
0: 就这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说，就这一天这个防晒啊，就这一天，你抢到了就抢到了，没有那么多啊！这是新到的一批，露露刚才说新到的一批到2028年的3月份，要正常咱们告诉说是到
1: 27年11月
0: 的
1: 啊，你就这一天吧，反正数量不多，大家直接自己去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防晒2个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咱们哈尔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园啊，各处公园的事儿。五一假期春光正好，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里边呢也是春色满园，花开正盛，哎，成为了咱们哈尔滨市民就近春游啊、踏青赏花或者是亲子休闲的一个首选的好去处。据园方的统计啊，五一假期5天里边入园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大家在园内啊赏花拍照亲近自然，度过了一个非常惬意满满的假期。春天的省森林植物园呢已经开启了一个绝美的赏花模式，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连翘多种花木啊，次第竞相绽放，粉白的、嫩黄的、嫣红的花色交织相融，把园区呢装点的斑斓又梦幻。微风飘过啊，这花枝摇曳，暗香浮动，一步一景皆是春日的氛围感，随处都能够遇见打卡拍照的市民和游客。那据了解，现在呢正值这个植物园里边春日盛花期，等到5月中旬的时候，园内的丁香花的种植啊，这些植物呢还将会陆续开放，到时候又将会迎来一波赏花的一个热潮，大家呢可以错峰前往啊，继续赴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宴啊。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丁香科技博览园。近日呢，在哈尔滨市丁香科技博览园内，一树梨花也进入到了盛花期。一簇簇洁白的花朵绽放，如云似雪，给五一的哈尔滨也带来了别样的清新典雅。如果您想看梨花的话，也可以到丁香科技博览园。另外呢，在我们群内的丁香公园内啊， 好多种类的丁香已经悄然绽放了，粉紫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在春日里荡漾起清甜的香气。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淡紫色、粉紫色，就是粉白色的那种丁香，目前还是一种含苞待放的状态，等过两天呢，这个彻底的盛放之后，
0: 开了
1: 就会更好看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